0: 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FM 91.8 湖南交通频道，此时此刻。

0: 说这不能外包了，那这盘子能不能给孩子洗干净啊？拦住了收费的手，也得找到解决问题的路啊。自从2024年秋季学期开始陆续投入使用的新教材，到今年秋季学期全。
1: 例的就诊情况以及多病原检测等监测结果分析显示，检出均为已知常见的病原体，没有发现未知病原体及其他导致的新发传染病。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9月4号1时4分在青海海西州直辖区发生了5.1级地震，震源深度是10公里。节目最后来关注国际资讯。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数据，截止到当地时间9月3号20时，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290人。8月26号，尼泊尔北部热索瓦地区发生大规模泥石流灾害，尼泊尔政府26号决定，依据相关的法律规定，将受灾地区的一些地方行政单位划为灾害危机地区，期限3个月，以便集中调配救援物资，加强人员管控和推进灾后的恢复工作。当地时间9月3号，美国副总统万斯在白宫记者会上表示，美方正在对日前伊朗一场婚礼袭击事件进行调查。万斯在回答记者提问时称，有时难免会发生这样的事，美方目前对这一事件尚无任何确切的信息，美方正在进行调查，同时表示对伊朗媒体的报道持怀疑态度。万斯还说，只要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遇袭事件继续发生，美国就不会和伊朗进行谈判。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热点是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我是吴锦，咱们下档再会。
2: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3: 最强大脑英语单词特训营暑期正式结营，来晒晒
4: 明晰方向，陪伴投资者穿越周期，笑对波动，开市铃声，看见财富的逻辑。
1: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开市铃声正在直播，让我们一起看见财富的逻辑。大家好，我是吴锦。说到昨天的 A 股啊，一句话形容就是赚了指数不赚钱，这个三大指数是勉强飘红，但是市场呢有超过3500只个股是下跌的。更戏剧性的啊，就是前期暴涨的人气股集体比赛谁跑得更快啊、你像这个食品啊，包括这个传智教育等等啊，都是批量跌停。另一边呢，新的热点又来了，你像液冷航运和培育钻石这些新面孔是逆势爆发，真的啊，就是这一周一天一个新的主角。今天是4号，也是周五的收官战啊。今天呢还有这个全球瞩目的美国非农数据来公布，那么这些热闹背后藏着什么样的信号呢？九月这个开门红到底什么时候到来呢？已经开门了几天了啊。那马上我们请出我们的特邀嘉宾赵伟老师。
5: 赵伟，开市铃声特邀嘉宾，曾任券商研究所首席市场分析师，央视财经频道特邀嘉宾。
1: 赵老师早上好。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1: 赵老师，你看昨天的这个盘面啊，指数虽然是波澜不惊，但是里面这个剧烈的高低切换啊，一边就是前两天的这个高位人气股是批量跌停，多家公司还发布了风险提示，另一边就是你看我们刚说的新的这个逆势爆发的面孔啊，液冷航运啊，包括贵金属，包括培育钻石等等。那么这种是资金在题材之间的正常搬家呢，还是游资退潮的开始呢？像咱们这个普通股民该如何提前识别呢？
6: 这就是一个存量博弈的典型的盘口特征啊。昨天不到最后一刻，你都不知道今天那个大盘是涨是跌。集合竞价的时候，哎，给你别拉红了，否则的话就给你使劲在底下压着，不让指数涨，就有一只无形之手啊，在调控那个大盘的走势，给人感觉啊，因为你 这种存量博弈量放不出来，你热点。

0: 肯定快速轮动。所以我们为什么说在节目最近我们一直讲呢，就是要这个短线的啊，做高抛低吸啊，一定找位置低的我就进，反正位置高了，只要你涨了我就不追了，我就啊，甚至我要卖掉了。那原来我们是最支持这个，就非常倡导这种这个中长期投资啊。那为什么现在我们反而是变了呢？就是说，短线，因为它盘口特征就告诉你，否则的话你就不断的是在坐过山车，来回给你坐过山车，啊，那就是量能的萎缩，盘引领 A 股上行，谢谢。
1: 谢谢赵老师的分享啊。我们昨天还有一个最强的新题材，就是算力散热啊。这个英伟达新一代的芯片单颗功耗高达2300瓦，比上一代是接近翻倍。传统的这种风冷是扛不住了，所以液冷成了这个必选项。液冷概念昨天拿下了多个涨停，连培育钻石都被挖出来了，因为这个金刚石做散热片。机构预计这个市场啊，空间今年会达到87亿，那么到2030年将近600亿。赵老师，从这个芯片到散热，这种算力降温生意是实打实的产业逻辑呢，还是讲故事？
0: 我们为什么对这个中报啊这么炸裂的业绩不认可？反而英伟达的业绩一公布之后，股价就涨了，对吧？为什么？因为人家叫核心技术，我们都是很多是什么给卖铲子的，给产业链里面的，所以这一段时间为什么一中天走的弱啊？不就说可能被剔除这个产业链吗？啊，这个说海力士要去搞这个光模块嘛，对吧？所以我们关键的原因就是我们在这个没有定价权和话语权那这个呢，给我们提了个醒，我们未来投资要投到哪里？那我们要投到真正的核心技术上的那么我们的核心技术上有没有？有那么我们的这个 AI 的芯片也有自己的，也有自己的产业链我们在应用端能够提早的去做抢赛道去转换。所以我们为什么自己就没有自信呢？我们为什么老看着人家的这个涨跌？所以对于这个，我认为对于应用科技这块，我们还是要多关注一下由于在尤其是 AI 这个制药这个还有 AI 这个什么脑机接口这些人形机器人上面，我们要这个是在全球还是处在一种领跑的地位所以我们取长补短所以你说这个液冷那么也该止跌了。那么从今天港股的表现来看呢，就是说市场的这种，对于科技的反馈效应还是形成了一个联动的效应你看隔夜美股涨了这个目前现在这个日韩股市也是上涨的这个也带领日韩股市上涨的，就是这个硬核科技芯片。但是在这里面，我们要强调我们A 股跟这个日韩股市又不同就是说他们呢也是做配套的比较多，对吧？你像存储芯片这是给英伟达这些都做配套的，所以他们主要。
2: 朋友也是没有来过，想来，您推荐大家有哪些招牌是可以点的？
3: 像我们来的话，第一，我们一进来我就推荐基础款的，那就是红茶凉粉，或者是绿茶凉粉，这样的话让你感受这个茶的品味。然后又是你喝习惯了以后，喝多以后想更进一步的了解我们的产品的时候，我们可以加一些其他的调味品，就是说奶制品进去，那口感更丰富，有奶香，有茶香，这样的复合香更多。
2: 那现在我面前就摆了两个招牌产品，一个是红茶凉粉，一个是这个 凉粉打成了加了这个奶是吧？
3: 对对对，我们取名叫

0: 青椰冻冻茶，因为它这个有红茶的凉粉，它的汤水是绿茶，我们这样就加了那个椰奶，感觉很清爽，我们取名叫青椰冻冻茶。
1: 首先这个冰凉粉大家应该吃过，它是透明的，但是这里它不一样是什么呢？它是用茶水来做的，所以说这个凉粉摆在我面前像一个果冻一样，它是有点这个酱色，像滴了一点酱油一样的，但这个是红茶来做的。然后我先跟大家来尝一下，这个卖多少钱一份啊？
0: 5块钱一份。
1: 我来尝一下是个什么口感。哇，它首先有茶香，第二它好甜，有甜味，是加了蜂蜜还是加了糖？
0: 这个是我们用红糖跟砂糖熬制好以后，就是成为一个焦糖，在降温以后我们会加一点点蜂蜜，这样的话有蜜香，这个糖水就感觉很甜，但又有一点香味。哦，
1: 您之前说您是做茶厂的，然后做了凉粉，因为洞口人喜欢吃凉粉，那是不是也意味着这个原材料也是您自己直接供的？这个茶不像街边的奶茶店，可能是进货然后随便泡一下，您包括这个茶都是您自己种的？
0: 是，我是开茶厂的，我们有自己的茶园。这汤汁呢，就是我们自己的产的绿茶泡的茶加到这里面去的，全部都是一个零添加。

0: 恭喜各位芒果旅行家和湖南交通频道主持人一起去旅行了。9月23号，主持人王彤带你飞啊，新疆人带你飞回阿勒泰，8天时间，不走回头路，省心又安心。阿勒泰96小时旷野之秋，我们的3晚都住在景区的小木屋，白哈巴连住2晚不挪窝，和睦再住1晚。从此啊，这个白哈巴和和睦不是一个梦幻的地名，而是一段美好的回忆。和睦的晨雾，推开窗就能欣赏喀纳斯的湖水，倒映着彩林。夜里呢，抬头可以看到银河挂在头顶，这才是真正的沉浸。另外，我们还会走这个219边境公路，探秘中哈大峡谷，还会在和睦的制高点欣赏难忘的完美日落。阿勒泰的秋天非常短啊，黄金的深秋只有20天，7580元一架全含，有专业的摄影师全程跟拍。另外呢，大家想去西藏、内蒙、云南、甘青，包括我们10月的澳大利亚行程都准备好了，您可以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回复新疆入群。新学期开始了，经过暑假，很多孩子通过我们最强大脑单词速记魔法训练已经有了飞速的突破了啊！有的同学5天4晚就通关了981个单词，那么有的同学呢是一口气拿下了整本的英语教材。
1: 是，
2: 芒果陪诊，湖南广电官方正规平台，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新注册用户通过客服能领取一份新人礼包。芒果陪诊客服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0: 所以今天应用端表现还是可圈可点，相当还是不错的，谢谢。
1: 还有朋友问说，你看上周这个 AI 短剧概念啊，连涨几天，然后他说我是第四天才上车的，现在利润已经回吐了一些，是拿利润硬扛呢，还是会要设立一条明确的离场线？赵老师有没有好的方法结合一些这个规律？
0: 现在啊，我跟大家讲，现在没有规律可言，只有一条规律啊，你就看你持有的标的是不是在低位，低位就别动，如果是高位了获利了结，
1: 嗯，
0: 就这么个规律，别的规律啊，那都不叫规律啊。你说我抓热点，今天你说今天涨了你追进去，明天就给你扔里头啊，所以这个与其这样，就不如说什么呢，我就在里面等待。第二呢，就是说把握一些方向在哪里呢，就是我在哪些领域里面蹲守呢，那我只就在什么，就在低位里面的科技里面多蹲守一下，耐心持有一下。别一说科技就是硬核，那吧，现在应用先啊，谢谢。
1: 嗯，好，谢谢赵老师的这个分析啊。还有人说昨天这个地产股五分钟从跌到涨停看得心痒啊，低位的这个产业链像物业、家居、建材这些算黄金坑吗？
0: 地产的政策都是不错的，但是我是想啊，这个坑不坑你自己认知。为什么要自己认知呢？因为整个这个都是作为地产来讲，它是一个链上的问题，地产链啊，而且呢它能不能走强，除了政策之外，最关键的还有什么，很多像人口的出生率啊，啊，这个就业啊，收入啊，它是个大的一个综合问题。那哎，所以在这个在这些问题上面，就说你要多思考啊，不是简简单单的一个跟风，谢谢。
1: 嗯，好嘞，看看时间呢，咱们今天就陪伴到这儿了啊！感谢我们的赵伟老师，也感谢财信证券总部首席投资顾问黄雪君老师。朋友们，那我们就周一再会啦。
2: 投资有风险，决策需谨慎。以上分析仅供参考，不构成具体投资建议。
1: 跟随子女定居长沙的叔叔阿姨，怎么在长沙交到新的朋友呢？如何充实退休之后的休闲时光呢？咱们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除了有马栏山的主校区呢，下半年咱们的河西分校区也要开学了。那以后大家在河东，咱们就可以来马栏山主校区，在河西就可以去我们的河西分校区。另外我们的课程大家也知道啊，非常的丰富多彩，我们很多同事开玩笑都说自己都想学一学舞蹈、声乐、音乐、器乐、走秀、书画、摄影、摄像，包括健身、气功，包括咱们很多老年朋友想学习的这个新媒体知识等等啊，都能够满足大家。那么想了解我们的课程和校区的设置，您可以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回复两个字上学就能咨询了。

提到湖南特产啊，大家可能想到这个腊肉啊，想到湘菜啊。其实呢，在湘西啊，咱们的梅茶也是外地游客非常喜欢的特产。你像这个湘西永顺的毛坝乡，是咱们湖南梅茶的核心产区，也是中国古梅茶之乡。这种古老的藤本植物呢，长在武陵山脉的高山云雾当中。喝过梅茶的朋友都。

0: 昨天
1: 通知，其中提到深化区域性股权交易市场专精特新专版建设，高质量建设债券市场科技版，支持符合条件的中小企业债券融资，大力发展创业投资，设立国家中小企业发展基金二期，带动社会资本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 A 股市场五大上市险企2026年半年报已披露完毕，今年上半年五大险企合计实现规模净利润3173.87亿元，同比增长78.12%。在向市场交出一份瞩目成绩单的同时，也不忘持续回报投资者，合计拟派发中期股息超390亿元。记者从多家药企处获悉，2026年国家基本医保药品目录谈判竞价及商保创新药目录价格协商工作将于9月5号在全国人大会议中心启动。国家医保局与谈判企业的预沟通已于上周完成，今年也将同步进行商保创新药目录的价格协商工作，制定新一版商保创新药目录。长电科技公司拟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65亿元，用于一大批人工智能创业企业，新培育科技和创新型中小企业10000家以上。9月3号，平陆运河举行船舶通航全要素综合演练，涵盖5000吨级内河船和海船，包括集装箱船、散货船、客船等多种船型。演练水域覆盖运河枢纽、船闸、主航道等，演练场景和科目覆盖船舶调度等关键环节，为即将全线通航做准备。再来了解国际资讯。当地时间9月3号，伊朗卫生部发言人宣布，自当地时间8月30号20:30至9月2号20:30，伊朗共有142人在敌人的袭击中受伤，18人死亡。另外，伊朗方面当地时间3号称，3名伊朗飞行员在最近一次美国对伊朗的袭击中死亡。当地时间9月3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继续在相关水域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美军已使87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了2艘商船。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感谢收听，我是贺欣，稍后见。
2: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3: 星城璀璨，山水明媚，在公交车上听听市井的亲切，在地铁里感受城市的脉搏，招手拦一辆出租车，听的哥侃侃长沙的烟火，再扫一辆共享单车，来一场自在的 city walk。 绿色出行，从新出发，公交优先，幸福直达。
2: 2026年绿色出行宣传月和公交出行宣传周，长沙市交通运输局与您一起绿色出行，美好生活。
1: 各位好，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刷新到最新的路面情况。徐广高速的947公里往北方向发生事故，占用第3车道和应急车道，请大家要注意啊，谨慎驾驶，注意避让。
2: 是什么让我们在亿万年的时光流转中对自然馈赠心怀感恩？
4: 是武陵山脉的云雾滋养，让永顺的万亩茶园为湖湘大地留下冰河时期的珍贵遗存。
2: 是古老藤叶化作纯天然的白霜甘露，清烟利嗓，润肺生津，成就黄铜之王的养生传奇。
4: 非遗梅茶，诗经里的古茶沟藤，彭氏吐司800年的进贡珍品。
5: 我是永顺县毛坝乡党委书记彭兰，正宗梅茶。

0: 在永顺土生土长一千年，今年最好的梅茶与湖南交通频道的粉丝一起分享。
1: 连续三年，湖南交通频道联名直采，供销社职工性价比拉满，首周直降69元，299元一斤到手，整整四大袋。关注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发送茶即可下单。
2: 2026年头茶新茶，秋天的第一杯茶，温润清甜，带着高山晨露，第一时间送到您家。
1: 平安出行，安全第一。
2: 湖南高速集团特别提醒，进出隧道请提前减速亮灯，保持安全车距，切勿疲劳驾驶和超速行驶。如遇突发情况，谨记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行车途中若感疲惫，湖南高速服务区是您的温馨港湾。
1: 路网纵横，安全随行，遇到困难请随时拨打96528。

0: 民热线为你服务，96218-0，有事你说话。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漆，放心漆。
1: 湘江漆。
0: 第二代腾势第九科技豪华旗舰 MPV， 800公里超长续航，超快闪充，连续3年稳定 MPV 年度销量冠军，35万家庭共同选择，32.9万起，城市者是进城。对待每一个投诉，我们客观公正；对待每一个咨询，我们耐心解答；对待每一个乱象，我们曝光真相；收获每一份点赞，我们努力前行。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每天都帮老百姓解决问题。
2: 欢迎回来，这里是为民热线，我是主持人贺欣。在日常生活当中，您有问题需要投诉反映，可以直接拨打为民热线的电话0731-96218，有事您说话，记得转零号键。当然，你也可以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的社情民意板块来告诉我们。为民热线为您服务。
0: 为民热线为你服务，96218-0，有事你说话。
2: 好，有请我们线上今天的第一位听众王女士，听听她遇到了什么问题。王女士你好。
3: 啊，你好主持人。
2: 嗯，来说说您遇到了什么情况。
3: 就是我遇到的情况是这样的，就是我孩子就读了一个幼儿园，叫长沙市铁路第二幼儿园。他是去年就是说12月左右的话就通知我们说，就是说幼儿园办不下去了，然后把我们分流到了朝阳幼儿园。当时的话还剩一个多月的一个学费，就是说没有给我们结算嘛。然后今年的话就是8月份的时候，教育局那边芙蓉
2: 直接的跟相关的这个主管部门来沟通，对吧？
3: 你说吧。嗯，对对，是的。
2: 啊，然后呢，就是你们现在等于说就是跟这个退费的话，那你们还能够联系到铁路第二幼儿园吗？
3: 铁路，因为后面的话就不是我们跟铁路幼儿园去联系了，就是要么就是说朝阳的老师跟我们联系，要么就是说教育局那边拿一个座机给我们打一个电话回访一下，就跟我们说让我们不要着急。因为当时的话8月底的时候我也是给12345打过热线，嗯
2: 嗯，但是到现在等于说
3: 就
2: 还没有消息。
3: 让我们提交了一些就是说比如说收款方式啊，但是这个信息已经提交了10多天了，就还没给我们回复呢，这个钱还没到位呢。
2: 好，来，我们的记者请注意啊，接下来我们先拨打芙蓉区教育局民办教育科的电话，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啊，像这样的情况它的处理的流程究竟是怎么样的，好吧，您稍等啊。
3: 嗯，好。

0: 开始多分钟可以。
1: 喂，你好。
2: 哎，你好，请问是芙蓉区教育局民办教育科吗？
1: 是的，请问您是？
2: 哎，你好，我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栏目组，我是主持人贺欣。
1: 你好。
2: 然后我们的节目呢正在直播啊，刚刚呢我们就在线上的接到了一位家长王女士的电话。简单的情况呢就是他们的孩子是去年就读于长沙市铁路第二幼儿园。然后去年的12月份呢，这个幼儿园等于说就解散了，办不下去了。后边呢，经过我们教育局的一个协调，就安排在了附近的朝阳幼儿园来就读。但是当时他们在铁路第二幼儿园的话呢，等于还有1个月左右的时间是没有上完的，所以孩子当时的这个伙食费呀等等相关的一些费用啊，大概还有1900块钱左右是要退的。啊，但是到目前为止的话呢，就是一直没有退下来，而他们的孩子呢，现在啊，在辖区教育局的这个协调下，也还是顺利的在朝阳幼儿园已经在读书了。但是目前呢，我们的家长就说，第一个呢是上学期的事情啊，第二个呢，我们的孩子在这边已经在正常的就读，那么这个费用是不是啊，应该可以退下来了？我们就想问一下，这个流程是怎么样的，以及目前的这个进展是怎么样的？
1: 你好，您反映的这个情况，目前我们正在处理中。
2: 正在处理中。
1: 然后我们这个课是不负责对外的这种新闻宣传的，就是对外的这种宣传。如果您有疑问，可以直接拨打我们这个我们教育局办公室的电话，好不好？
2: 好，
1: 那就先这样啊。
2: 好，谢谢您。好，要的。好，是这样，我们的记者。来，接下来我们再来拨打一下芙蓉区教育局办公室。
3: 提醒您收听湖南交通频道。
2: 各位好，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刷新到最新的路面情况。京港高速长潭段雨花收费站附近以北的1498公里处北往南，这边是有一个两车追尾的交通事故，目前通行缓慢，事故正在处理当中。长指高速长勺楼段观音石隧道内的86公里处西往东，这边是有一辆货车故障占用了行车道，途经的车辆需要谨慎慢行。
4: 红白金鹤战袍竞选长沙杀出重围的雄心，星火高铁的硬核诉说着株洲速度过人的秘密，五溪古城的文脉在怀化金黄的队服上闪耀，球衣上的号码如烈焰会发光，不是因为灯，是有人把它穿成了信仰。足球场上的每一次奔跑与拼抢，都是对霸德蛮耐德凡的生动诠释。赢不是目的，拼才是勋章。当哨声吹响，让我们在各自的赛道上全力以赴。
3: 湖南交通频道，顶峰相见，生活向前。香超正燃，爱跑正劲。中国石化爱跑品牌燃油，提速快，瞬息制胜，续航远，从容纵横，更洁净，自在随行。
4: 为征途添翼，为热爱续航。中国石化逢八会员日，每月8日、18日、28日充值享聚会，实惠加满油。加油时付满200，还能参与超级大转盘，赢高标号汽油抵扣券等丰富好礼。
3: 中国石化湖南石油分公司为美好生活加油。当岳麓遇见石鼓，湘江的两股力量在绿茵赛场正面碰撞。本周五晚，湘超常规赛第5轮焦点大战，衡阳队对阵长沙队。
4: 湘超第二现场，四方坪夜市东广场，重塑观赛体验，打卡长沙城北就来开福区。
3: 湘超第二现场带您打卡，来丰源汇、北辰汇逛潮商圈，四方坪夜市品地道美食，由世界之窗海底世界，吃喝玩乐购一站式体验。开

0: 民热线为你服务，96218-0，有事你说话。
1: 有时间的这个相应的伙食费呀，啊，或者是一些费用呢是没有退还的，大约是1900多块钱。那么一直到现在，啊，也没有哪一个部门跟他说啊什么时候退，退到哪里。但是他们呢，第一个啊，也感谢教育局当时协调了朝阳幼儿园来读。

0: 读书啊，解决了孩子读书的问题。但是第二个呢，就是他们也按照教育局当时的要求，正常的到朝阳幼儿园这边按照标准去缴纳了相应的一个费用。但是现在这个1900多块钱也不知道联系谁啊，只有教育部门用一个座机给他打了一个电话。那么现在家长就反映说，时间啊，今天已经到了9月4号了啊，也过去的将近有10个月的时间了啊，到底走到了一个什么流程，能不能退，退多少，什么时候退啊，我们就想了解一下。但是我们刚刚打了一圈的电话，都没有办法把这一个简单的事情得到一个结果，所以我们就把电话打到您这儿来反映一下了。
1: 好，我听明白了。是这样子的，关于这个学校的这个退费流程，按照规相应的规定来说，他们是肯定要退的，肯定会退的。但是具体这个流程走得怎么样，什么时候能退到各个家长的这个账户上面，我们这边市局这边是确实不了解。然后这个情况呢，我们可以反映给芙蓉区教育局，请芙蓉区教育局给家长有一个好一点的沟通。然后完了之后，告知一下具体的时间。
0: 好的，谢谢您啊。您贵姓啊？
1: 我免贵姓霍
0: 啊，霍啊，这个霍主任是这样，因为呢，其实我们也知道，因为我们也是家长，也遇到了，比如说孩子可能请假一个星期啊，他
2: 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3: 清风侠在路上，由看香超电信快中国电信冠名播出。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持续推出发现您身边的安全隐患特别报道。如果您发现身边的安全隐患，可以拨打为民热线96218-0告诉我们。更多投诉咨询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0: 那根据法律规定，他当然是可以重新去法院起诉，就是要求处理没有分割的部分。所以呢，这里面确实他有这个诉前期主，所以这也是为什么你会再次接到他起诉，即使你们已经离婚了，法院还是会仍旧立案，然后把来组织你们进行调解的一个法理的前提。这个是首先，
1: 在程序上他是 OK 的，
0: 对，是的，程序是合法的。其次来讲的话，你这边主要就是还是要从这个资金来源以及这个你是名义持有这个 房屋，我觉得你是跟你父亲协议，就是买这个四套小房子的时候，因为你把这个资金已经做出了处置，那么你把这个90万拆迁款他去买

0: 新农行各网点或95599。
1: 八八八
2: 发发发！
1: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3: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4: 这里是湖南省。

0: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1: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戴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0: 还有其他款吗？
1: 必须有，现在金芒果商城大牌五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0: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1: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嗨，你是不是在找一双百搭又好穿的休闲鞋？
2: 耐克阿甘鞋，有它就够了。耐克的标杆式产品，经典复古，怎么穿都好的，
1: 柔软减震，久走。
3: 法律人士来帮你，我觉得你会很有收获。我是主持人刘曼。
4: 你好，大家好，我是主持人。
5: 大家好，我是律师李小倩。
3: 欢迎李律来做客节目，为各位答疑解惑啊！如果你有什么样的问题，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96218转0跟我们来聊一聊。问候到抢线成功的杨先生，你好。

0: 为你送上第一手法律养分。
1: 拨通96218-0号键，不做优秀的别人，只做更好的自己。
2: 正在陪伴的是新说法节目，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当中，96218-0也已经为你开通了。你遇见的法律困惑可以通过这个方式来找到我们。
3: 违约责任，当然您说您这个不计较，现在主要想知道的就是案涉工程的这个竣工验收备案表当中是否这个合法的问题，对不对？
4: 对。
3: 这是我也听了一下总归案情，根据我们相关的法律规定的话，这个备案机关核验资料财产齐全之后，要在那个备案表上签署这个收契意见，并且加盖备案的公章。如果说缺少这个备案机关盖章的备案表的话，它的形式上是存在重大瑕疵的。这个不，
2: 您那个单子上是您看的时候是有盖公章吗？
4: 没有盖公章，没有查查是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的公章，也没有领导签名。
2: 好，这就是说您要说的这个商铺的这个文件它有问题。好，那么我们就着您的，因为最终我们还是要落到实际，50多万呢，对吧？这么多年又没有产生利息，又没有产生租金，这换谁是吧？这50多万你总得有个意思吧。
3: 你到底是要求开发商去承担这个违约交房的违约责任，还是说让他去进行质量整改，或者是说你想自己提起整改，他来直接给你赔钱然后赔偿损失就好啊？不知道您一审的诉讼请求是哪一个。但是如果说现在存在开发商破产了的情况下，如果你的案件审理过程中，因为它是两审终审，也就是说一审判决结果出来了，它不是最终结果，任何一方不服他都会上诉。如果你的案件没生效之前，开发商就已经被法院裁定进入了破产程序，那你的案子就会终止审理了，统一要进入到破产庭去专属的处理，由破产那边由破产那边去清理开发商的相关资产，去盘点，到时候再重新启动你这个案件的审理。因为有可能你最终可能打赢了这个官司，判了开发商要赔您多少钱，但是因为可能开发商对外欠了很多钱他才会破产的，那么他就是按照债权人的比例去清偿。所以你这个案件如果说没有在最终生效之前判完之前，开发商这边就申请破产了，有可能后续的发展他会进入终止审理的过程，就这么一个情况。
2: 有这种可能性，不排除有这种风险，对吧？
3: 对，是的。
2: 好，当然也希望你可以提供更多详细的信息给我们，然后记得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里回复到新说法入群，后续有您讲的所谓的新的情况哈，就是比方说判决或者后续的情况，您可以来联系我们的节目组帮您来看一看。一小段宣传之后，新说法节目马上回来。
0: 听案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8-0号键热线为你开通中。
1: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G4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

0: 下方程豹，也就是比亚迪的子品牌方程豹泰三，可以来关注一下。
1: 泰三啊。
0: 啊，对。这可以去了解啊。啊，如果说你对于这个造型没有任何的要求，圆润一点完全就可以的话，那关注的车型就比较多了啊。啊，比方说像长安深蓝旗下的有几个车型，深蓝 S05 可以来关注一下。
1: 深蓝 S05。
0: 对，造型呢也挺好看的。它呢既有增程版也有纯电版，这都可以来关注和考虑一下。我想先问一下您自己此前关注过什么车？
1: 此前也就是听这些直播跟他们说什么 i60 啦，霸王龙啦，极狐 T5 啦，极地银河 E5 啦。
0: 啊，银河 E5 呢就空间稍微小一点点，然后操控方面它比较专注。你像 INV 霸王龙的话，我正准备下一个说的就是它车型的底子方面，它其实是沿用了曾经广汽三菱工厂三菱有一款车叫做阿图科，它那个原始的底子就是广汽 INV 霸王龙目前的壳子底部。

0: 着急，他受车的时间呢肯定也很长。
1: 明白明白，因为
0: 但是
1: 我感觉这个车整个湖南都没有一台二手
0: 啊。但是如果在广东的话，可能就受车的周期就比较短了。
1: 对，广东因为它流通快哈，
0: 是，而且喜欢玩这种老车啊，这种性能车的人比较多。
1: 嗯，哎，对了，您说的网安这个问题，像这种车回来之后，万一有问题，它的售后啊、维修啊，不谈售后了
0: 啊，
1: 它的维修保养啊，这种会是个
0: 问题不大，
1: 问题不大。它的配件，因为它停产了，它配件会受影响吗？
0: 配件不会受影响，只不过配件跟您说实话。配件的价格呢，相比于这车在产期间的价格会略微的上涨，这是一个后市场的潜规则。
1: 理解，高东老师，理解。
0: 行，
1: 理解，感谢。
0: 好，不客气，感谢您参与，再见。
1: 谢谢高东老师，
0: 不客气，再见。
1: 再见。
0: 聊的时间比较长啊，正好是聊到了那种老车了。好嘞，稍事休息，咱们继续说车，一会儿见。

0: 哎，每次扯完头
1: 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抓紧抢。
2: 想要听到伟素颜拒绝层层

0: 问题。
1: 哎，你好，我是这样，我是在广润福源有个房子，还是毛坯没装修的，交房几年了，我想把它出什么卖掉。
0: 好，
1: 那这个大概给个能够大概能够有个什么价格？
0: 好的，那您说一下这个房子是多大的面积？
1: 191。
0: 比较大啊。
1: 对，5房3卫的那种类型。
0: 好，就是房型结构它还是比较好的啊。楼层呢？
1: 24楼
0: 啊，
1: 总共26楼。
0: 就是偏高的楼层，但是不是顶楼啊。然后这个房子其实还是比较新的。您当时买的时候贵不贵啊？
1: 不便宜哦。
0: 多少钱买进来的？
1: 应该这个楼层，当时我记得应该是9000。
0: 9000多啊？那您现在有做好回调的心理准备了没有？
1: 肯定会，我知道这个价格肯定是会。这样，我就是看现在，如果我想出手的话，能够比较理想的价格，它能够。
0: 好，您这个房子呢，它有缺点也有优点啊，我跟您综合说一下啊。优点呢是房子的这个房龄相对要新一些。然后呢位置呢还行啊，虽然不是说主城区特别好的位置，但是其实也还行，周边呢也还有一定的这个氛围啊。
1: 对，
0: 然后对对对，但是缺点是什么呢？缺点就是面积大了。就是如果是我
1: 房子不多出手，
0: 对，就是要这个面积段的人，他相对来讲在二手房市场是偏少的。我们现在基本上二手和新房它分化的挺明显的，就如果我想要品质好，我要改善，我要买大的，大部分人去买新房了。如果我只想要一个经济实惠的二手房，我也能接受，可能他只愿意买一个小的差不多就可以了啊，他不属于改善的需求，可能更多的刚需他消化在了二手房市场上。
1: 是的
0: 所以二手房市场当中啊，100到140之间就是我们常见的这种实惠型的这样的户型啊，是主流的消化户型啊。像上了大面积的啊，像您这么大的，它不属于二手房市场的主流消化产品。那
1: 我这房子其实还没装修，是个等于交了房之后一直放在那里没动，我就想就是有合适的话就把它出手租掉。
0: 对，你还好没装修，不然你的成本堆得更高嘛。
1: 是啊。
0: 我跟你讲一下这个小区的一个基本情况啊，就是这个小区的挂牌的价格的均价大多数都是在8000到8800之间。当然也有挂得高的，我们讲的是中位数的区间啊，但是实际成交的价格大概就是7000多块钱。

运营二号线将会实现长沙火车南站、火车站、高铁西站三大交通枢纽一线贯通，进一步构建多制式的交通互联互通、高效联动的立体化的交通体系，也是夯实长沙国家级综合交通枢纽战略的地位。其实啊，二号的西延二期呢，也是长沙轨道交通黄金十字骨架向西延展的非常关键的一笔。那么全线开通之后，将会串联陆股科创产业园、梅溪湖国际新城、高铁西城三大重点片区，尤其是在这个片区。

0: 青风侠在路上，由看香超电信快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1: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3点。
0: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0: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3: 路面上的情况来提示一下，衡南高速的衡甬段潭子山收费站附近以东的17公里处，东往西的方向，因为有小车撞护栏，占用行车道和应急车道，请大家谨慎慢行。
0: 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
3: 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3号发布了新款人工智能模型 GPT-6。Astra 称其为该公司迄今为止能力最强的模型，目前该模型尚未全面开放。根据 OpenAI 官网介绍， GPT-6 Astra 当天开始向其可信访问项目的企业客户推出。好了，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感谢收听。
0: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

0: 播出。
1: 星城璀璨，山水明媚。在公交车上听听市井的亲切，在地铁里感受城市的脉搏，招手拦一辆出租车，听的哥侃侃长沙的烟火，再扫一辆共享单车，来一场自在的 city walk。 绿色出行，从新出发，公交优先，幸福。

0: 是它的这个城市的定位啊，包括做产品的方向都是各有差异的啊。你比方说有一些一线城市可能就很多呢，大家都觉得啊，这个单价高面积小其实也可以，但是你到长沙一看啊，何必要买那么小呢，开发商都不做，对吧？好，然后呢，我们有一些朋友呢，可能是这个在地市啊，或者其他的这样的也比较不错的城市生活了很长时间啊，可能这些地方这种密度比较低的啊，面积比较大的，住的比较舒适的房子可能是比较多的。但是你到长沙来看，你就会觉得，哎，长沙的房子是不是太紧凑了？啊，所以呢，不同的地方啊，我们一定要以当地的主流产品的视角来观察和分析判断。好，我们的热线依旧是96218转零号键，大家有关于房子的各种问题，无论是买房、卖房、新房、二手，都直接拨通热线是96218转零号键即可。
1: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 G4 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

0: 处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买房，你是否也会这样？网站 APP 疯狂浏览，
2: 搜索河西100平三房，
1: 各种直播夜夜蹲守。
2: 家人们，这个房子闭眼入啊！
1: 朋友推荐，信任拉满。
3: 我亲戚也买了，真的可以，你去看了。
1: 结果却是观点矛盾，信息杂乱，一知半解，更加纠结。
4: 怎么办？该找谁呀？
1: 专业用心才能配置好房，权威解读才更公正靠谱。湖南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找到对的人才能买到对的房。
5: 欢迎大家继续守候，这里依旧是湖南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彤，热线是96218转零号键。我们节目最后啊，抽点时间给大家讲一点政策啊。那长沙县呢，在8月27号发布了一个关于推动长沙县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若干措施，这当中呢，主要大家比较关心的就是关于补贴。这个政策呢，是自发布之日到今年的12月31号期间执行。凡是在长沙县行政区域内购买已办理预售或限售备案的新建商品住房，并且在此期间完成网签及契税、物业维修资金缴纳的，每套可以享受5000元的购房补贴。也就是你买房，你完成了这些手续了，缴费、检查陪同、记录医嘱，通通办好。小程序的新注册用户联系在线客服，还可以领取一份新人礼包，0601887486400。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儿了，感谢朋友们的参与和收听，周末愉快，我们下周再见。
6: 情绪啊，我认为对这个人气方面的影响的话，可能比其他的可能影响面可能更大一点。所以科技股下跌之后，今天的量能放大了，这种放大呢，更多的可能是资金真是有一种啊，比如说从科技里面出来的这种行为，去转向了一种新的投资方向。因为本周这种新的投资方向呢，一直是这个层出不穷啊，板块轮动的一个特点。所以呢，综合这个来看，我觉得今天的放量恰恰是一种大家比较集中的啊这种风格转换。那么风格转换之后，下周稍作回弹之后，还有继续上攻的这样一个潜力。这种观察上来说哈，我们从五个方面来详细的来说一说啊。第一方面呢，就是当前这个位置啊，确实没有宏观的新的消息刺激。第二方面呢，市场对资金面确实有着一定的需求和短期的依赖。大家看到在8月底的时候，同样咱们央行采取了这种隔夜逆回购的操作，给市场补充了短期流动性。大盘也是在这样一个时间窗口之下啊，连收出了5连阳，继续往上一个上攻啊。但是到9月1号之后，我们看到短期资金面啊已经又收回笼了，并且呢7天逆回购也是连续2天是零投放的这样一个状态。那所以呢，市场对资金面上现在暂时没有了短期这种支持的前提之下，大盘上攻的时候就出现了明显缩量。下周我认为还是有这么一个预期和时间窗口的，因为毕竟明天就9月5号，按照上一次3个月买断式逆回购的资金到期，
7: 依纪法依法严肃处理，绝不姑息。学校将及时向社会公布调查处理结果。请这3天的假，连休13天的休假方式，成为了今年备受关注的拼假方案。旅游市场也随之提前升温了，不知道你们单位是不是可以这样来操作呢？拼一个13天的超级黄金周假期出来，那简直就是硬生生的多出了一个年假。根据线上平台的数据显示，中秋国庆期间热门城市酒店提前预订量同比增长了近40%，提前一个月抢订机票的热度较去年同期上涨了21%。9月28号到30号请假出游的人数同比增长了52%。这里面有没有你呢？在长沙，那旅行社同样感受到了这一股超级黄金周的热度。我们了解到，随着窗口期的拉长，那出境游客咨询明显的增加，澳新啊、欧洲啊等等长线游，很多长沙游客都是非常青睐的。看来呢，大家都非常笃定啊，自己能够请到这3天假，能够拼出这13天的中秋国庆连休的长假。

0: 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1: 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
2: 2026香超官方供应商，中国电信邀您收听清风侠在路上第二代腾势D9科技豪华旗舰 MPV， 800公里超长续航，超快闪充，连续3年稳定 MPV 年度销量冠军，35万家庭共同选择，39.9万起，城市者事竟成。

刚才呢跟大家说到了这个中秋节和国庆的假期，如果说你能够请到中间的那三天的假期的话呢，可以拼出一个13天的年假。看到微信平台上就已经有朋友在说了，哇哦，13天啊，想一想这么诱人的假期我能休吗？赶紧去请假，祝福你啊，能够把这个假请上。因为这个台风沙德尔外围云系的影响，最近这段天气呢，湖南的天气简直是可以用秋凉如水来形容了。晚上睡觉不仅不用开空调，不用开风扇，甚至还要找一双被子来温暖一下自己才可以。这一反常态的天气状态让很多人都大呼，这是长沙的秋天吗？我怎么都已经不认识了。那天气凉了，大家熟悉的各种保温杯就已经纷纷开始登场了，大的小的长的短的红的蓝的黑的白的，虽然里面装的不一定都是泡的枸杞啊，但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私人定制，里面呢含有茶多酚、咖啡因、氨基酸、维生素等等。在保温杯当中呢，长时间的高温浸泡会使营养物质丢失，茶汤的颜色呢以及口感呢都会发生变化。所谓是，如果说你实在想喝茶呢，用这个杯子喝茶的话，可以用普通的那种透明的呀，那种杯子去装这个茶水可能会更好一些。另外呢，就是中药了，中药成分复杂，酸碱性也是不一样的，长时间接触不锈钢的内壁可能会发生化学反应或腐蚀掉内壁，也会吸出一些不必要的重金属离子，让你的身体健康受到威胁。所以说中药呢要选择玻璃杯或者瓷杯来装就 OK 了。刚才说到这个保温杯呢，一提到保温杯天气变凉了，我就想到一首歌曲，那就是这首《卡路里》。

盘以及卡诗洗发水。大家都知道牛肉是最佳的肉质蛋白的来源，尤其是对于正在长身体的孩子和健身的人群来说，日常的餐盒里面是必不可少有牛肉的。特别是当孩子开学了，每天要给他们做成什么样的早餐或者是晚餐，都是让人头疼的。前列强抢卡位，每一粒的进球，每一次抢断都关乎到联赛的排位。就在今天晚上，香超第二现场继续在开福区的四方坪夜市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继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欢迎各位持续关注 FM91.8 湖南交通频道，我是李波。你有没有过这种时候啊，开车堵在路上，心里一着急啊，嗓子上就开始发干发紧，或者说工作当中讲了不少话，下班的时候觉得

喉咙像蒙了一层砂纸一样的，无论是喝多少的白开水都不解渴。那这个时候呢，就不妨来试一试来自于永顺的梅茶。它入口是微苦的，回甘特别快，喝完了嗓子清清润润。湘西永顺的毛坝乡是梅茶的核心产区，也是中国古梅茶之乡。古老的藤本植物长在武陵山脉的高山云雾里，叶片上那层天然的白霜就是黄酮类物质凝结而成的精华，清咽利嗓，润肺生津。而我们从古老的诗经当中就能够看到它的记载，写的是古茶共

0: 6月20日，中秋节就快到了，那咱们的翡翠溯源专场又来了。我们的主持人王静收到了广东省珠宝玉石协会的正式邀请，马上动身直奔中国翡翠之都广东，翡翠加工源头的集散地，给大家溯源真正的天然高品质 A 货翡翠。要知道呢，全世界流通的缅甸 A 货翡翠原石90%以上都是在这里切料、设计、雕刻出货。国家级的玉雕大师，传承三代的雕刻世家，全产业链一手货源全部都集中在这儿。这次呢，我们跳过中间商，给大家带来的是源头的地板价的福利，从199元的入门福利款到100,000+的收藏级的精品，统统给你安排上。现在立刻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回复翡翠两个字，加入到我们的粉丝群，还能够领到价值300元的专属优惠券包，群内有提到剧透的限量捡漏款，还有专属的折扣，心动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了。此外呀，我们这个香超联赛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湖南交通频道的香超第二现场四方品夜市，今天晚上关注衡阳队对阵长沙队。长沙队开赛以来保持不败，攻防两端展现出了强队的底蕴，客场作战依旧是底气十足。而衡阳队呢，坐镇主场势必是全力阻击的，是长沙延续不败精神，还是衡阳队今晚能够爆冷抢分呢？今天晚上让我们拭目以待。精彩的赛事还有好吃的辣妹子、绿茵逐梦、辣味传情，今晚就来四方坪夜市香超第二现场，香超官方解说员小猪还有湖南交通频道主持人翟迪陪你来看球，现场参与互动赢好
1: 够了，真的够了。

0: 你的专属导航马上上线，好友好有趣，等你来相聚，专治不开心，就怕听不够，出发！
1: 八八八，
2: 发发发！
1: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3: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4: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5点。

0: 这里是调频91.8 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0: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2: 各位好，这里是交通频道，来刷新一下高速的情况。现在平洞高速的驿马段桃花江收费站附近以东198公里处，东往西的方向，因为一辆货车发生了故障，正在占用超车道和行车道，交警、路产正在现场处理。

0: 听例题，主持人王彤，请听题。96除以3等于
1: 三飞直飞，不走回头路。三大古村，和睦、白哈巴、喀纳斯，一次全打卡。三碗景区小木屋，让银河陪你睡。
0: 96除以4等于
1: 四条绝美公路：219边境公路、阿河公路、铁甲公路、S21沙漠公路，风景全在路上。
0: 那一呢？
1: 一次专属安排，和睦制高点，欣赏完美日落，一生难忘。
0: 还有一位优秀主持人王彤带队。

0: 翡翠溯源专场。
1: 那翡翠那玩意儿呢是吧，这越绿越好看。
0: 哎，我没有概念，我不知道这个翡翠到底是一个什么价格段位。
1: 哎呦，这个翡翠段位我跟你说啊，
0: 啊
1: 我都没敢看过。
0: 真的呀，
1: 因为我在我的传统的印象当中，我觉得翡翠这玩意儿贵，就一个字儿贵，
0: 就是必须得是这种大佬级别的，
1: 哎，
0: 这个贵太太级别的，
1: 哎，没错，
0: 才能够佩戴。
1: 这个、手上戴一个大戒指，戒指上面一个巨大的一个这个翡翠，是吧？
0: 哎呦，
1: 当然分品质啊，那个看上去就特别，哎呀，特别贵的那种感觉。
0: 然后、脖子上面戴一串，
1: 戴一串，
0: 胳膊上面戴一嘟噜，
1: 哎，脚上戴一串，
0: 脚上戴那是像什么样子
1: 啊？
0: 中秋节马上就要到了，所以呢我们啊给大家呢精挑细选，比如说您中秋得回家看看爸妈，走亲访友，是不是？
1: 是，嗯，
0: 咱带点像样的东西。
1: 没错，
0: 湖南交通频道翡翠溯源专场来了。
1: 嗯，
0: 这一次咱说的不是那个啊盖房子的专场哈，朋友们啊。我们的主持人王静这次呢是收到了广东省珠宝玉石协会的正式邀请，
1: 你看
0: 马上呢动身要去中国翡翠之都广东。
1: 嗯，
0: 就到加工的源头的集散地、
1: 嗯、
0: 就给大家呢溯源真正的高品质天然的 A 货翡翠。
1: 没错，我们说为什么王静这趟他去广东呢？
0: 那不是源头吗？说了吗？
1: 为什么我要给大家来说一说啊？就是因为全世界流通的这个缅甸 A 货翡翠原石90%以上是在这儿切料设计雕刻出货的、
0: 哦、明白了。
1: 也就是说什么呢，料我这儿不产，
0: 嗯，
1: 但是加工是在我这儿加工的。
0: 懂了。
1: 哎，所以国家级的玉雕大师啊，传承三代的雕刻世家，全产业链一手的货源全都集中在这儿。
0: 可以可以、
1: 哎、刚才我们不是说了吗，就是在我印象当中翡翠这个东西啊就特别的贵，跟我呢可能就不搭嘎，你知道吧。
0: 您要不您关注
1: 一
0: 下这个，
1: 哎，然后一睁眼6:40，
0: 要不说得让你早点生孩子，早点生孩子。
1: 哎，
0: 你现在到我们这个嘴哥都50多这年纪了，你说
1: 50多，你再说我那都过60了。
0: 我们啊，在金芒果商城就是正儿八经给大家呢设置了一个叫做“开学季”的好物专区。
1: 哎，
0: 我今天真的正儿八经向你来推荐啊，大溪地家庭牛排套餐。
1: 牛排啊，
0: 你哎哎，你别这意思，咋的？
1: 不是，
0: 我们家还不配吃？
1: 不是配吃，配吃。
0: 嗯，
1: 那牛排那玩意儿，那一块也30-40块钱一块呢吧？
0: 你平时你在餐厅点，
1: 我早上就给他搞一个这个，我不如19块。
2: 请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新注册用户通过客服能领取一份新人礼包。芒果陪诊客服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0: 我们李总来了，我们李总。
1: 李总啊！
0: 哎呦，李总好啊，李总。
1: 李总好。
0: 李总的李。嘴哥来了，我今天下单一单牛排，支持一下嘴哥。
1: 哎呀，李总大气呀、啊！
0: 你把你刚刚说的话，你再重复一遍。你刚不是这么说的。
1: 我刚才说李总，要不你买牛
0: 排吗？就是我说还有没有空位？
2: 现在还有部分的空位啊，已经有不少朋友报名了。
0: 好嘞，好嘞，价格是7580，一价全含。
1: 嗯，
2: 是的。
0: 哇，这个
1: 那这个蛮划算，因为它
0: 真的
1: 你看刚才我们提到了，它有这个和睦的，有这个白
0: 哈
1: 巴的这小木屋，它其实这个价格真的不便宜。
0: 对，
1: 我去住的时候跟它讲价讲价讲价，一个晚上1000多块钱，
0: 还能这样讲价的呀？
1: 对，
0: OK， 谢谢，非常感谢董姐，也
2: 大家算算账就知道是性价比特别高的，然后又是刚刚好的时间段。
0: 好嘞，好嘞，您这次算是探亲加旅游加带队是吧？

0: 就是以本地人的身份让大家去感受一下。
1: 好嘞，谢谢，期待童姐这次能够给我们带来更多的前方的一些照片，因为我们还有专业的摄影师全程跟拍，底片全送。
2: 是，
0: 是，没错。
1: 好的，好的，谢谢童姐，谢谢。我们都为大家准备好了啊，9月23号跟着主持人王彤出发，价格是7580元，一价全含。
2: 这个价格呀非常的划算了。如果您有这个想法的话呢，都可以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您现在回复新疆，
1: 行，
2: 回复新疆这两个字入群啊，有什么问题都可以在群里来咨询。
1: 对，然后你如果有其他的一些想法，比如说呢，我想去其他的地方，像西藏啊、内蒙古啊、云南、甘青，还有10月份我们的芒果旅行家呢为大家开通了澳大利亚的行程。因为今年的中秋和国庆，大家不说吗，你敢请3天假你就有13天的假。

0: 案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智慧生活全家享，云端体验超满足，联通智家 AI 云套餐重磅发布，装宽带就拨10010，装宽带就拨10010，中国联通。

0: 四颗星。
1: A 股三大指数今天冲高回落，截至收盘，沪指跌 0.30%， 深指跌 0.79%， 创业板指跌 0.78%， 沪深金三市成交额超过2万亿，较昨日放量近3000亿。行业板块涨跌互现，动物保健、农林牧渔、航海装备、白酒、广告营销、酒店餐饮板块涨幅居前，电子化学品、能源金属、半导体、元件、消费电子板块跌幅居前。个股方面，上涨股票数量超过2400只，逾40只股票涨停，猪肉概念股逆势大涨，罗牛山、新五峰、新希望、新兴农等近10只股票涨停。
0: 财讯榜三颗星。
1: 9月3号晚间，长江存储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科创板 IPO 迎来新进展，公司审核状态更新为已问询。长存控股 IPO 申请于今年8月21号获受理，首轮问询距离受理时间仅9个工作日，可谓迅速。与长存控股不同，此前长兴科技科创板 IPO 则是适用了预先审阅机制。此次科创板 IPO， 长存控股拟募资330亿元，投向产线建设升级和技术研发提升等。招股说明书显示，长存控股专注于打造全球领先层数、高存储密度、高 IO 速度的 NAND Flash 系列产品，广泛应用于企业服务器、数据中心、消费电子等领域。
2: 我们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省气象台预计，受沙德尔残涡和冷空气共同影响，今天湘中、湘南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单点大暴雨，阵风7到9级。明天降水减弱，湘南局地小到中雨。6号受大陆高压控制，省内以多云到晴天为主，湘西、湘北清晨局地有大雾。记者从长沙市交通建设质量安全监督站了解到，G9907长株潭都市圈环线高速公路宁乡
3: 981个单词，8年级的陈同学一口气拿下整本英语教材词汇，6年级的侯同学熟练掌握9个单元的英语词汇。
4: 假期就是拉开差距的关键时期，恭喜同学们，你们掌握了科学速记方法，在短时间内拿下了大量的英语单词，为自己扫清了英语学习的拦路虎。新学期继续加油！
3: 了不起的少年，最强大脑，国庆假期英语闪电速记特训营来了！8岁以上。5天4晚集中集训，不用死记硬背。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回复英语提交信息，即可参加线下亲子免费试听课，抓住窗口期，实现英语能力弯道超车。
5: 非常感谢我们的粉丝朋友啊，这位呢叫做低语沉默，给我们拍了一张图，具体路段是在东六路和远大路的这个位置啊。他说堵车特别的多，
2: 你看这个跟晚高峰，一方面周五晚高峰，另外一方面确实是下点小雨，
5: 对
2: 啊，影响路上的这个行车的进度啊。
5: 嗯，再次提醒各位啊，是在东六路和远大路这一块啊。我们的这位朋友呢叫低语沉默，给我们发消息说堵车特别特别的堵。
2: 嗯，就应和了他的这个微信名。
5: 你闭上眼睛，你重复一下，他微信名叫啥？
2: 低语沉默。我挡住了眼睛，但是我留了一条缝。
5: 咱不说别的啊，我不叫人身攻击
2: 哦，
5: 就以咱这脑子，咱这记忆力，咱怎么管孩子？说说，那孩子那英语啊，那语文古诗词什么的，那数学公式，那咱怎么能管得明白？就咱这水平，
2: 咱是这样的，咱就是咱已经到这个阶段了，咱们这个年纪啊，拼的不是说这个记忆力，
5: 谁跟你一个年纪
2: 是吧？咱们靠的是威严，威严啊，
5: 震慑力。
2: 在孩子面前，就我们家孩子现在刚上初中啊，我也给他没买手机是吧？啊，那所以说我们两个一比，就只有我。

0: 朝宗街福源路商圈，而且呢还有优质的这是惠企配套政策，
1: 没错，
0: 像马栏山啊、金峡、经开区、开福科创股，产业动能十足。欢迎大家啊来到四方坪夜市，到我们的香超第二现场打卡开福，游玩娱乐两不误。
1: 开福区太好了，开福区您现在不还有宅邸呢吗？开福区有宅邸。
0: 这是什么梗？
1: 因为他现在就在四方坪夜市这里。
0: 哦，这么回事。
1: 对，
0: 来我们听一听现场的情况啊。
1: 哎，
0: 宅邸你好。
2: 吴山你好，大嘴你好，大家好，我是翟迪，我此时此刻正在四方坪夜市，对，我来到这里就让整个四方坪蓬荜生辉，带着你们开往幸福。
1: 有自己说的吗？这个
2: 我要跟大家说一下，因为在上一周我们在四方坪夜市做了香超的第二现场之后呢，现场的很多食客们都是反应非常的热烈，就说你们下一次什么时候再来搞，我们说这不得趁热打铁。上一周底包说到这个辣妹子的大礼包，我还要跟大家讲，如果你们来到现场的话，在我们的活动现场有一个辣妹子的试吃摊位，你说那个我想过去看一下是什么样的感觉，但是我又不想花钱吃宵夜怎么办，你们就去辣妹子的那个试吃摊位，他的小龙虾来了就送，他那儿的那个拌面啊凉面来了就送，还有果汁来了就可以喝，不花一分钱，就是让你来试味的。总而言之，今天晚上我们从7点钟开始一直到比赛结束，会不停的给大家来派送礼物。除此之外，官方解说员小猪也会在现场给大家直播解说，对，就是你可以看到那个人坐在那里直播给大家解说香超的比赛，这个也是你在电视上感受不到的解说的氛围。我们也在四方坪夜市欢迎大家，等着大家一起来这里开局幸福。好的，二位，我这边情况就是这样。
1: 好嘞好嘞，谢谢宅弟啊，
0: 辛苦了辛苦啦、
1: 啊、你看现在这个时代啊， AI 发展啊非常的迅猛，很多这个行业可能都有 AI 的融入了，
0: 嗯，
1: 是吧，没准哪一天这个体育解说也都是 AI 来进行解说了、
0: 啊、我不看。
1: 哎，那么今天在现场你就可以看到这个真人解说，有可能看一次少一次，咱们争取多看一看这个真人手工解说是什么样。
0: 哎，真的、
1: 啊、
0: 我们请导播姐姐帮我们给小猪打电话好不好？
1: 啊，
0: 对，我们就听一听这个真人解说
1: 是个啥感觉，
0: 他有没有温度。
1: 关键是啥呢，而且之前我们通过这个大宇跟我们连线了解到，就是今天这个路上也比较堵，车比较多、
0: 嗯、确实，
1: 我觉得那不如啊就算了，咱就半路上先不着急回家了，半路咱往四方坪，你如果你离那儿近的话就拐到四方坪，
0: 可以
1: 吃个晚饭，等晚饭吃完了球看完之后你回去也顺畅了，
0: 对，
1: 多好。
0: 确实，希望发了一条消息，
1: 哎，
0: 他说，哎，那个我申请一下啊，
1: 怎么
0: 我不太喜欢喝啤酒，
1: 嗯嗯，
0: 我去现场能不能把啤酒给我换成甜酒啊？
1: 换成红酒你需不需要啊？没有啊，关键是
0: 我们这里有法国的甜酒，你喜不喜欢？
1: 哎呦，
0: 太可爱了。今天在四方坪现场为大家做解说的是湖南交通频道的小猪，
1: 哎，没错，
0: 也是我们的香超解说员。
1: 嗯，
0: 小猪这你我看啊，差不多这两个月也是去了不少地方，
1: 是
0: 征战了不少的主场。
1: 嗯，
0: 所以今天呢，在现场解说还能跟大家一块来吃小龙虾，一块来喝啤酒，这个感觉肯定不一样。
1: 对啊，你看着解说员在那边解说啊，边吃小龙虾呀，那个。那是什么感觉？那个，
0: 我们请导播帮我们协调一下啊，看看能不能跟小朱老师直接连个线啊。
1: 啊、
0: 嗯、啊、嗯嗯哦，来了是吧？
1: 来了吗？这么快？
0: 不行，
1: 你看人家不愿意了。谁说等会儿，我这满手油，我这吃得下饭菜。
0: 吃着，
1: 哎，
0: 好，再次向大家推荐一下湖南交通频道的金芒果商城。因为开学季啊，家长呢最头疼的一件事儿是孩子早餐吃什么，而且呢得不重样，得吃得好，得让孩子呢很开心。
1: 对对对，
0: 我们推荐的就是大溪地的家庭牛排套餐。
1: 这个之前我了解到，这个牛排啊，咱不说别的。我认为它这个价格实在是太划算了，
0: 嗯，
1: 99块钱10片，
0: 10片牛排，对，
1: 另外还有这个赠品，送了
0: 5样黑椒汁，
1: 对，
0: 意面、鸡块、刀叉都给您准备好了，
1: 是的，非常的丰富啊。
0: 我们稍后给大家来看一看这个相关的产品的一些介绍，再给您推啊。
1: 行，
0: 现在我们的香超解说员小朱老师已经在线上了，来听一听现场的声音。小朱你好，
1: 小朱你好，小朱又擦手去了，你看。我这满手油怎么回事，你们
0: 能听到吗？行，我们请导播姐姐调试一下相关的信号。
1: 小猪可能真的吃的蛮多的，
0: 有可能是这雨水啊，
1: 嗯，
0: 打湿了小猪的脸庞。
1: 这啊，
0: 接电话的时候那小胖脸又贴到了屏。

0: 木挂断了。我猜的啊，我猜的。
1: 我跟你说，我有过几次这样的经历，真是
0: 是吧？
1: 特别不好意思，特别不好意思。
0: 小猪啊，
2: 哎，稍微等一下，我现在在穿越非常热闹的这个四方坪夜市，我身边大概有2000个人。你要我现在在这里连线，我有点害羞。
1: 你是谁呀？你怎么能害羞呢？
2: 然后我现在冒着大雨啊，冒着这个大雨，在四方坪夜市一个我们吃盒饭的地方，找到了一个国乐湾，跟大家来连这个线。
0: 哎，你知道吗？张家界啊，晴空万里，小猪，张家界。
2: 上一次也是，上一次好像是上个礼拜六，长沙也是下雨嘛，然后我那一场是在湘西解说湘西对阵，永州，然后当时凤凰的天气也是晴空万里，
0: 嗯，你看看，
2: 然后我跟大家解释一下为什么，
0: 啊，
2: 因为有雪峰山脉。
0: 哦，
1: 挡住了，
2: 就是之前跟大家做芒果旅行家的时候，不是说哎呀怀化呀那些地方很凉快嘛，其实就是因为雪峰山脉。因为这个山脉很高，海拔比较高，然后它也阻断了很多这种冷空气，包括雨水的这个漂移，所以说湘西那一边现在是晴空万里。因为大家你有时候抬头你看那些乌云都是比较矮的，对不对？
0: 嗯，
2: 哎，所以说它就是不能够翻越雪峰山脉，所以说湘西那一边现在天气都也还不错。
1: 哎，所以三湘四水相约湖南。那今天晚上这个球赛你准备怎么解说呀？
0: 在现场能一边缩小龙虾一边说
2: 吗？我现在唯一担心的问题就是我那个话筒可能会进水。
0: 你给他打把伞嘞。
1: 打
2: 把伞我又直播又有点丑。然后呢他就跟我套个雨衣嘞，我觉得更丑。
1: 你还管丑不丑？
0: 你是真的有偶像包袱了现在。哎呀，
2: 不是，我没有任何偶像包袱，我是希望大家看我们直播的朋友能够看，至少是吧，不会辣眼睛。
1: 辣眼睛啊。
0: 哦，我们现在看到相关记者的连线啊，这衡阳也是淅淅沥沥的在下着雨。
1: 嗯，是的。
2: 然后说一下今天晚上的比赛吧。
0: 嗯，
2: 然后今天晚上是长沙队做客啊，挑战衡阳。然后我觉得经过这个。

0: 对，我们今天还同时呢向各位推荐卡诗洗发水，因为常年在理发店里面做头发洗护的女性朋友都知道啊，嗯，我在洗发店里面洗完了以后就觉得头发特别的柔顺，
1: 嗯，
0: 自己洗洗不到那个效果，
1: 嗯，
0: 它不是什么吹风机手法的差别，它是理发店不会告诉你的秘密，就是他们在沙龙里面用的洗发水其实都是卡诗这个品牌，
1: 嗯，但是我们也得说一句，我们所说的是那些比较好的理发店，
0: 哦，对，
1: 比较良心的理发店，
0: 是
1: 因为也有很多理发店他们用的那种洗发水是可能几块几十块钱甚至几块钱一大桶的那一种，
0: 哎，
1: 那个你不知道啊，但是真正好一点的高端一点的这个理发店呢会给你用到就是卡诗洗发水。
0: 对，我们今天呢在商城里面给各位准备的是一升的家庭装，
1: 嗯，
0: 一共有四种款式啊，
1: 嗯，
0: 比如说像白金复活，
1: 哦，
0: 还有这个
1: 黑
0: 曜
1: 月圆，
0: 对，双重功能，
1: 嗯，
0: 还有我们嘴哥最喜欢的元气浆，
1: 元气原我为什么
0: 哎控油加防脱，
1: 哦，防脱呀，
0: 哎你就听到了防脱，
1: 咱不把自己的这点秘密往外说行不行，说到防脱就往我这扯了行吗，这个
0: 到这年龄了，
1: 啊啊，
0: 到手198块钱啊，
1: 啊，
0: 一升大容量，
1: 哎，
0: 还给各位呢赠送泵头，
1: 哦，
0: 喜欢的朋友抓紧时间下单，关注湖南交通频道公众号，
1: 对，
0: 点击金芒果，
1: 嗯，
0: 或者呢您在我们的后台回复

0: 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1: 来看一下路上的情况。京港澳高速长潭段雨花收费站附近以北1495公里处，北往南因为车流量大，造成交通通行的缓慢。之前说到长指高速长勺楼段道林枢纽18公里处西往南匝道小车撞护栏，占用应急车道，这个事儿目前啊，这个事故已经处理完毕了。
0: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洞察世界，引领话题，请听热点。
1: 欢迎收听本档热点，我是大嘴。省水利厅与省气象局联合会商得出结论，受降雨影响，今晚8点到明晚8点，永州市、郴州市、衡阳市等局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蓝色预警区域包括耒阳市西部、长宁市大部、贵阳县西北部、零陵区大部、冷水滩区东南部、祁阳市南部、东安县大部、双牌县大部、道县西部、宁远县北部、金洞管理区大部，请加强防范，注意做好实时监测和预警校应等防范工作。省应急委决定，自9月3号18点起，将对株洲、衡阳、郴州、永州4个市的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

0: 既然是这次啊，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依然是来自湘西永顺毛坝乡，也就是煤茶的核心产区的这个煤茶。
1: 嗯
0: 啊，这个是叫做中国古煤茶之乡，这个地方产的煤茶那是相当权威。
1: 我们这应该算是第三年联手了啊，
0: 第三年，
1: 就是纯粹的天然草本的味道。
0: 我像我们家人买了东西放在那儿不用的时候忘记了，
1: 确实，
0: 啊，这个不行。
1: 回复关键词茶到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就能够直接下单。
2: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3: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2: 还有其他款吗？
3: 必须有，现在金芒果商城打牌五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2: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3: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嗨，你是不是在找一双百搭又好穿的休闲鞋？
4: 耐克阿甘鞋，有它就够了。耐克的标杆式产品，经典复古，怎么穿都好的。
5: 行提醒您收听湖南交通频道。
6: 湖南农行流水驿站全新升级，信用放款利率优惠，在线办理审批高效，最高额度500万，欢迎小微企业访问农行湖南分行微银行测额申请，详询农行各网点或95599。
7: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8: 是什么让我们在亿万年的时光流转中对自然馈赠心怀感恩？
9: 是武陵山脉的云雾滋养，让永顺的万亩茶园为湖湘大地留下冰河时期的珍贵遗存。
8: 是古老藤叶化作纯天然的白霜甘露，清烟利嗓，润肺生津，成就黄铜之王的养生传奇。
9: 非遗煤茶，诗经里的古茶沟藤，彭氏吐司800年的进贡珍品。
10: 我是永顺县毛坝乡党委书记彭兰。正宗煤茶在永顺土生土长1000年，今年最好的煤茶与湖南交通频道的粉丝一起分享。
8: 连续3年湖南交通频道联名直采供销社职工，性价比拉满，首周直降69元，299元一斤到手，整整4大袋。关注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发送茶即可下单。
9: 2026年头茶新茶，秋天的第一杯茶，温润清甜，带着高山晨露，第一时间送到您家。
11: 星城璀璨，山水明媚，在公交车上听听市井的亲切，在地铁里感受城市的脉搏，招手拦一辆出租车，听的哥侃侃长沙的烟火，再扫一辆共享单车，来一场自在的 city walk。绿色出行，从新出发，公交优先，幸福直达。
8: 2026年绿色出行宣传月和公交出行宣传周，长沙市交通运输局与您一起绿色出行，美好生活。各位跑高速的驾驶员朋友们，高速公路上车速快，车流密集，行车稳住分寸，既是对自身负责，也是守护全家安稳。
12: 进出高速收费站服务区时，一定要提前减速依次通行，匝道口千万别急刹或者连续变道，非常容易引发追尾事故。正确的做法是至少提前1公里逐步向右变道，提前靠右做好下高速准备。
8: 万一不小心错过高速出口，千万不要原地停车倒车或者逆行，正确做法是正常向前行驶到下一个出口再驶出，宁愿多绕几公里也不拿生命冒险。
12: 我们严守安全生产底线。

0: 哪里？当然万家丽，本土市场，品质保障，省心省钱，一站购齐。二号、五号线地铁直达，晚间营业至十点。湖南建材家具总代理大本营万家丽，期待您的光临。
1: 下一站，星城长沙。
2: 绿色出行，美好生活。
0: 2026年绿色出行宣传月和公交出行宣传周，长沙市交通运输局温馨提醒您：
3: 出门多乘公交，短途步行骑行。

0: 可以足以见得今天这场雨还是对场上的情况会造成一定的影响。
1: 对，因为本身来说呢，可能场地会比较湿滑，而且对于门将的这个扑救啊，也会多多少少造成一定的影响。
0: 其实我们可以从画面当中看到啊，能够比较清晰的看到这个雨滴的存在。
1: 是，
0: 画面当中给到了足球场上的画面，我们看到大家其实已经在蓄势待发了，就等主裁判的一声令下。
1: 从这个情况来看，应该是由长沙队率先开球啊。
0: 你看到还是长沙队的
1: 好，现在裁判呢可能也是在进行对表。

0: 画面当中给到的是罗伯言，
1: 双方队长啊，一人给了一个镜头，刘培林、罗伯言也是两支球队非常重要的成员。
0: 是的，
1: 现在比赛已经进入到倒计时阶段了。
0: 看到其实邱金宇今天是
1: 好，这个时候呢主裁判是吹响了双方上场比赛开始的哨音。各位亲爱的球迷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看的这场比赛是我们通过湖南卫视为您现场直播的2026商超联赛第五轮，衡阳队坐镇主场迎战来访的长沙队。长沙身穿着红红色球衣的就是今天主场作战的衡阳队，而长沙队呢今天是一身蓝色战袍。
0: 我们看到一上来比赛进入状态十分的快啊，刚才长沙队是先开球
1: 打破场，
0: 李月宁，
1: 对，
0: 高中生球员李月宁，
1: 李月宁刚才是背身拿球之后，在三名防守球员的包夹之下转身的一脚抽射打进了个人本赛季的第四个进球啊。
0: 我们来看这一球，
1: 停，脚底下有点滑，转身直接一脚抽射。
0: 哎呦，这个活真的细啊，脚下的功夫，李月宁。
1: 那么对于衡阳队来说，今天开局阶段率先失球，在心态方面就要稍微的调整一下了。因为刚才盯着李月宁的是严志新，身边好像还有李建辉。
0: 是的，比赛才刚刚开始，
1: 但是对于
0: 一切还有可能，
1: 对，因为时间还比较长嘛。
0: 对，
1: 衡阳队这个时候呢一定要尽快的把自己的心态给调整好，因为本身来说呢场地的湿滑确实给刚才李月宁的那脚射门啊打了一个，那个射门其实打的还是非常突然，包括身边呢确实也是有几名防守球员对他进行了包夹，挡住了
0: 形成了机会，
1: 看看这边能不能够内切之后的这脚打门啊。
0: 刘金燕，刚才这一球是刘金燕的一次尝试，
1: 对，左边路突上来之后突然的一个内切，右脚准备兜射远角，
0: 但是刚才这球确实因为今天下雨的缘故啊，会对球员的脚下状态产生比较大的影响。那其实今天我个人感觉是比较考验球员的制动能力，
1: 对，
0: 因为在球员冲起来的时候他要连续的进行急停，连续的进行
1: 变向、
0: 这种切换，那么对于他再要做下一个动作的时候就会产生很大的影响，
1: 而且脚底下比平时要重，全是水。好，衡阳队拿到了左侧的角球的机会，
0: 刘焕汉来罚这一球。
1: 门前现在已经是聚集了很多人，第一点给了一个前点，被长沙队的后卫胸部停下来之后直接一个大脚往前开
0: 解围了出去。
1: 右边路这个时候是没人的，
0: 杨帆，
1: 郑耀文，衡阳队现在要适当的加强一下在前场的拼抢了。现在邱金宇一个人是顶在最前面，

0: 这个时候你不能在传地球方面啊，长沙队还是做的比较老练。
1: 是的，
0: 但是衡阳队呢，现在要适当的加强一下子中前场对于对方拿球队员的拼抢。
1: 其实，在贺文炫的身后啊，是他的队友，阿布拉江，还有贺文炫，还有张旭。
0: 对，长沙队今天确实打得非常简单啊，就是通过长传，要么就拉扯两个边路，要么就直接给到在前面跟上的李月宁。
1: 刚才是张翔在边路。

0: 约，前场
1: 球，
0: 看看这次反击啊，能不能够追得上？
2: 阿巴拉江跑得很快呀、啊，但这球其实刚才查查队这边就是在等，等阿巴拉江上来。
0: 嗯。
2: 今天长沙整体的阵容是压得比较靠前的。
0: 关键是现在衡阳队他的后防线，首先呢，特别是对方长传之后，你防李月宁，首先是防得比较吃力。

大学生和四名社会人士，而在衡阳队这边呢是有三名中学生、三名大学生以及五名社会人士。

其实下半场比赛开场之后这几分钟啊，衡阳队的进攻确实有了一定的起色，但是对于以不变应万变的长沙队来说，他目前呢依然是由于心态比较放松啊，毕竟现在比分上领先，然后他们目前的整个的战术体系

0: 我们其实看到在现场的今天也是来了很多的球迷，虽然说今天天公不作美，但是现场大家在看台上为自己的球员为自己的城市加油的这种热情是丝毫没有被下雨的情况所影响的，
1: 是浇不灭我们球迷火热的赤诚。插队还是给到右路林泽浩，
0: 王厚林在观察，示意场上的靠前的球员要进行位置上的跑动，来把这个球舒服的传到他的手里。哎呦，这个球，
1: 刘贝林回做，哟，这个球还是应该更加果断一些啊。
0: 张翔和黄浩明，
1: 黄浩明其实这个球他是想解围，但是呢，张翔的上抢的速度也是非常快。
0: 看到其实现场也是进行了一个人员的调整，
1: 是
0: 换下了四号邱金宇，换上了十七号赵晶。赵晶其实在新闻的比赛当中呢一直是在右边锋的这个位置来为球队的前场提供一个比较有威胁的进攻火力端。
1: 赵晶呢在此前的比赛当中也是收获了一个进球的，
0: 嗯，看到赵晶换上来之后，
1: 那这样的话衡阳的打法就可能会改变了啊。我们一会儿，那么现在的话好像是把贺文炫顶在最前面了，
0: 这个我们需要观察一下。是八号贺文炫现在顶在了队伍的最前面，
1: 插队给他右边路，还是找到了林泽浩，这过了一个左脚再往禁区内给太阳队的后卫挡了一下。
0: 哎呦，这一条起脚，
1: 哎呦，这个球啊在禁区外突然一脚抽射，这球打得势大力沉啊，
0: 非常的果断。
1: 对，杨子毅还好是做出了一记神扑啊。
0: 对，其实刚才我们看到在这一球第一下扑出去之后，查队的进攻队员是及时的跟了上来，想要补第二脚。
1: 你看右脚一扣，
0: 哎，
1: 左脚往禁区内送，刘浩瀚挡了一下，
0: 结果这一脚非常及时，
1: 这个球挡给了贺文炫，然后刚贺文炫挡到禁区外不远跟上来的这脚打门，就相当于你给对方助攻了一个。
0: 还是选择拉开空间，
1: 刘浩瀚三个人的包夹，赶紧将球传出
0: 来
1: 上来，有没有机会？
0: 刘金燕
1: 看看又是准备利用速度趟过去禁区边缘，这个球看看是怎么什么情况。
0: 刚才是
1: 应该是这个示意，刚才那一下应该是没有犯规啊，我们通过一会儿看看有没有慢镜头再来看一下，
0: 这个需要再观察一下。王厚林今天这三个人是在长沙队的后场啊，将整个的防守发起进攻发起串联了起来。
1: 关键是他们始终会留两个人放在后面，最多对最多也就是让罗伯言往前将球传出去之后然后马上就回防了。哎，主裁判出示了本场比赛的首张黄牌，
0: 给到了二十六号刘金燕啊，刚才是铲到了申百亿。
1: 刘金燕刚才是也是冲着球去的，
0: 嗯，哎，确实这个有的时候因为今天又下了雨，
1: 对，又滑，
0: 相对来说这个制动系统会受到很大的影响。
1: 对，像我们平时下雨天开车也是，
0: 对，
1: 可能是比较滑的情况下可能踩刹车就会没有那么灵敏，
0: 要其实要留够更足一些的这个安全距离了。
1: 是
0: 从沈百亿的情况来看应该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
1: 这个双方呢其实拼的都很凶。
0: 对，其实到了下

0: 半场进行到第56分钟这个时间节点，两支队伍才真正的算是各自都达到了一个比较舒服自然的状态，
1: 也就是说他们对于比赛的一个投入程度，对于比赛的适应程度。
0: 对，
1: 那看看这一下，长沙队右侧的前场任意球，左脚掉向门前前点，哎呦，后点蹭了一下，后面跟上来，右脚完成了一脚打门，左脚再打，又是打在刘浩瀚的身上。这个球说时迟那时快啊，好像发生了很多事情，但是就在那么一秒多钟的时间，长沙队刚才又是长传给到在小禁区附近跟上的队友，但这个球没有够着。
0: 刚才这一球其实是比较在门前，因为这个距离已经距离球门很近了，
1: 对，
0: 威胁性非常大。
1: 刚才那一下啊，乱军丛中啊，长沙队的两次吧，应该是两次射门，
0: 对，
1: 被挡了一下之后，
0: 反而是打到了衡阳队这个队员的身上，又进行了几次反弹。
1: 嗯，所以现在其实对于衡阳队的后卫们来说，确实压力非常大，有的时候你不知道对方可能在什么时候出脚。
0: 刚才是这球是由刘浩瀚来主罚，
1: 对，刘浩瀚他其实是有一脚任意球的功夫的。
0: 对，其实坐在现在我们是在靠这个球迷席的下方这么一个位置，能够听到场上的这种球迷为自己的球员去加油的这种呐喊声。
1: 来看看刘浩瀚怎么来处理这个任意球啊，挑起来中路，第一点被长沙队的后卫顶出来，进出来直接打门，哎呀，这个球还是打高了，
0: 起高了一点，
1: 这个射门的距离其实差不多是25米开外，
0: 距离长沙队的球门是比较近的一个距离。
1: 刚才射门的过程当中应该是碰到了长沙队球员的身体，
0: 这样一来衡阳队就获得了一次角球的机会。这个角球其实是比较有威胁性的，
1: 衡阳队在此前的比赛当中角球都是有所斩获的。
0: 我们看到尤其是赵京上来之后，在前场的这个进攻端上面又有一名火力点，
1: 下雨天啊，皮球也变得相对比较重。刘浩瀚再次将球往中路给，好的，
0: 找回来，
1: 两个人，这球好的，哎呦，这个球球权目前还在脚下，因为两个人他是准备去他拿同一个点，然后呢之间的呼应呢可能没有第一时间跟上，所以反应过来之后再把球拨给了在右路跟上的李炫。
0: 是的，其实因为下雨啊，这个会对球员的视线造成非常大的影响。
1: 嗯，你也不喜欢下雨天开着车上路啊。
0: 是的，
1: 右侧的传中，哎，
0: 进球，
1: 中路漏了，跟上来，左脚。这个球到底是想传，应该是想传啊，从那个脚法来看的话，
0: 想调给在前方跟上的队友。
1: 嗯，看来长沙队那边应该也是要换人了。
0: 嗯。

最近这段时间衡阳队的进攻，特别是通过前场的任意球和角球，也给长沙队的防线制造了很多的威胁，但是最终在门前把握的这个问题上效率还不是特别高。

0: 只是在上半场海洋队在进攻端出现的一些不足，在下半场回来之后是已经做出了相应的调整，在这种攻防转换之后呢，找转换的机会，但是就是这个成功率，因为受到天气，
1: 哎呦，这个球，长沙队刚才在禁区外突施冷箭啊，射门的，
0: 通过慢动作看到
1: 马子怡的射门，
0: 对，这是一脚远距离啊。
1: 这脚爆杆啊，其实质量打得还是非常高的，而且在门前呢有一个反弹，就是没有能够打在球门的范围以内。好，长沙队这个时候要连换两人，准备换下的是7号林泽浩和9号沈百义，
0: 换上了16号王博和10号李章玉。

0: 70分钟了。
1: 对，比赛进行到接近1/4的
0: 时间了。
1: 时间，
0: 李章玉其实上来之后，他的这个拿球能力还是体现的淋漓尽致啊。他本身来说呢，此前的四轮比赛，他在场上的作用也是非常明显，
1: 尤其能够在左路的这个位置和李月宁形成一和张强形成一个配合。
0: 这个时候啊，其实衡阳队看看你如何真正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如何把转换的效率能够打出来。
1: 看到其实在前场是8号贺文炫和赵金，现在是贺文炫的身边多了一个队友赵金。
0: 哎，看看控制住之后啊，还是给到刘金燕这侧。
1: 刘金燕观察一下，选择给到边路这边。
0: 这个球想法是好的，但是出脚的那一下可能吃球的部位包括力度都存在一些问题，反而是这个路线上传的偏了一点点。
1: 因为长安队在中场是堆了比较多的人的，那么他在防守的时候能够快速的两名边路的球员能够回撤回来。
0: 看看这下赵金能不能够将球控制下来。
1: 哎，这球打到了身上。
0: 哎，刘浩瀚上抢的过程当中，对方犯规了。对，衡阳队在这种情况下，你要更多的制造前场的任意球。
1: 嗯。哎呦，刚才这一球，马子怡。
0: 马子怡呢，他是想先出一脚，把刘浩瀚，因为他怕刘浩瀚拿到球之后就地斩
1: 正，
0: 又是一脚推射。
1: 这球应该是打到了衡阳队球员的身上。
0: 这球刚才这一下确实很危险啊。
1: 嗯，但是杨子毅也是啊，在门前，
0: 他第一时间
1: 将球找到了他的这个落点，然后将球破坏了出去。那么依旧是张强。其实在防守的这个过程当中有一些身体的接触。
0: 对，禁区内裁判要跟双方的球员说一下，
1: 对，
0: 身体接触也不能够太过于激烈。角球开出来，
2: 这球跟进再打，结果呢是打到了自己队友的身上
0: 啊，但是应该是提前鸣哨了啊。刚才角球开出来之后，我还以为后点是准备头球攻门，没想到是完成了一脚凌空的垫射。我们再看一下慢镜头的回放，
1: 这球刚好找到了。
0: 哦，这一下是传进来之后，这个弧线呢也是非常的明显啊。
1: 哎，是陈晓文
0: 凌空的垫射，但是这个球呢，衡阳队刚才是谁飞身堵了枪眼啊？当中
1: 是勾到了，
0: 就绊到了。

0: 太阳队的球员，
1: 对。也就是卡队这边不急不躁的将球给到了罗伯言，
0: 80分钟了，
1: 对。那么还是王厚林来选择在中前场之间做一个衔接。
0: 太阳队最后的是10分钟左右的时间啊，加上伤停补时，肯定还有一定的时间。
1: 刚才是孙瑞，
0: 估计衡阳队要全面的来进行狂攻了。
1: 对，看到其实这段时间也开始上身体了。
0: 哎、啊，这下抢的不错，这脚直塞，看看能不能
1: 控制住。其实刚才贺文炫在面对长沙队的这个防守的时候，

裁判最终会做出一个什么样的判罚吧。

0: 要去看一下视频。
1: 其实我们虽然说在场上有的时候拼抢会非常激烈，但是我们的球员还是一定要学会控制自己的情绪。
2: 对，
3: 尤其是受到这种天气因素的影响，其实难免球员的本意可能并不是那样，但是因为这个环境的因素就会造成身体上的接触，这个是很难去避免的事情。然后越到这个时候大家越需要冷静。
1: 好，我们最终看看裁判会给出一个什么样的判罚。哦，张旭吃到了一张黄牌，然后刘浩瀚和马子怡各吃一张红牌。

验全媒体矩阵，正在进行同步直播。现在场上的比分是1-0，查亚队暂时领先。我们看到在经历过刚才的身体接触之后呢，双方的球员是已经陆陆续续的回到了场上。

0: 查拉队刚才好像是换上胡佳瑞，
1: 刚才是查拉队是十号李章玉被换下，三十号胡佳瑞换上场。
0: 李胜真刚才在防守的时候啊，又是被裁判吹的犯规了。这是李月宁的个人的前场的进攻能力啊，非常强。
1: 是的，
0: 目前来说四个进球。
1: 那么随着主裁判的哨声一响，我们比赛继续。张翔
0: 还是继续在右边路制造一些机会。
1: 辩才也是先一步举旗了。看到其实今天反而在场上的球员对于他们的这个体能的考验是要比往常要大的，
0: 对对对对，
1: 因为下雨，那么就需要付出比平常更多的力气来在场上奔跑，来在场上做动作。刚才也是张翔出现了一个抽筋的情况。这段时间三防二，韩队这边是在边路的位置布置了三名人员来防止查拉队的这一次进攻。
0: 韩队现在要抓紧时间进攻了。
1: 是的，杨子毅还是选择以最快速的方式将球推到中前场。这边
0: 王浩明现在已经是全面压上了。
1: 是的，投球
0: 往前一摆，胸部一提到

0: 有经验
1: 接应，这个接应看看怎么样，能不能够中路吊胸停下来。哎，脚底下有个半蒜滑了一下，
0: 刚才贺文炫这球很可惜，但是球权还是在衡阳队的脚下。
1: 刘金燕
0: 依旧是往前点给，但这球给的质量不是很高，
1: 因为现在的长沙队来说，他知道衡阳队在最后的这点时间他肯定要去全面的反扑，所以他在这种高空球的处理上啊，在防的，哎，你看又是出现了不默契的情况啊。黄浩明这个时候他已经是完全压到了前场，
0: 给到边路张强的位置，面对贺文炫和严志新。这个时候衡阳队在后场，从他们整体的整场的防守来看，在后场的尤其是中后卫的这两个位置做的防守是比较出色的。
1: 对，其实保护还是保护的不错，相互之间。
2: 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 FM91.8， 2026湘超联赛衡阳队对阵长沙队的比赛已经结束了，长沙队是以一球险胜衡阳队。那此时此刻在四方坪湘超第二现场，我们的记者王庆荣要给我们介绍现场的情况了。庆荣你好。
3: 2026湘超联赛长沙对阵衡阳的比赛落下帷幕，结果呢跟我刚刚采访的那位女士预计的差不多，长沙队拿下了本场最终的赛事胜利。纵观全场女战啊，丝滑的场地极大限制了细腻的传控节奏，但是我们的长沙队在焦灼的雨夜战局中稳稳把控着节奏，衡阳队呢也依然保持着2026赛季标志性的顽强韧性，虽然遗憾落败，但整体表现依旧亮眼。在我身边呢，我将采访到的是四方坪夜市的一位男士，请问怎么称呼？
4: 主持人好，我姓龙啊，四方坪夜市。
3: 请问您怎么看待湘超落户四方坪夜市的这种体育还有市井烟火结合的形式？在回答问题之前，可以先介绍一下您的身份吗？
4: 主持人好，我是四方坪夜市的管理方。我姓龙。
3: 您直接回答就好。
4: 就湘超第二现场跟我们四方烟火的一个结合，给我们的球迷朋友一个更好的一个体验，是他可以坐下来边吃边看。
3: 好，那下一个问题是，后续四方坪在比如说这种文体惠民啊，第二现场激活夜经济这一块还有什么深入的规划吗？
4: 那当然有，湘超我们从去年第一届到现在，我们一直都是第二现场，我们第二现场在球迷观赛，跟我们现场的商户，跟我们夜市这边的商户的一个结合的话，相互都有一个促进，拉动了我们夜市的一个消费。在以后续的阶段的话，我希望有更多的这样的机会跟我们电视台这边进行一个合作。
3: 好，那最后一个问题啊，就是您可以用长沙话给现场的球迷送上几句话吗？
4: 现场的球迷们大家一起加油。
3: 好，谢谢谢谢。在四方坪看夜市看湘超啊，烟火气和体育热血相融，也是咱长沙独有的城市观赛浪漫。以上呢就是四方坪第二现场赛后的全部报道。
2: 好的，感谢我们的实习记者庆荣给我们带来的现场报道，也希望大家能够在看湘超同时，不要忘了四方坪夜市也是长沙的夜间亮点，精彩的赛事还有好吃的辣妹子。绿茵逐梦，辣味传情，今晚到四方坪夜市湘超第二现场啊。其实今天晚间我们的官方解说员小朱，湖南交通频道的主持人翟迪就是在现场和大家一起来观赛的啊。本活动由开复区商务局全程指导。 参与现场的

0: 活动，互动银好礼，解锁地道湖湘美味。感谢合作伙伴辣妹子，匠心传承始于1958，辣妹子邀你一起为湘超助威，辣动全场。同时呢，全天的热点要感谢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1: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三湘四水，滋养遍地芳华。这里是湖南，
3: 这里是湖南，
4: 这里是湖南，
1: 记录铿锵前行的现代化新湖南，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
5: 习近平向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致贺信。
6: 沈晓明赴石门县调研指导暴雨洪涝灾害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工作，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有力有序做好灾后重建和群众安置工作。
5: 毛伟明在张家界调研时强调，放大生态优势，做强特色产业，持续打造世界级旅游目的地。
6: 12届省委第11轮巡视完成进驻。
5: 2026湖南长沙跨境电商交易会开幕。
6: 中国湖南自由贸易试验区工程机械再制造及维修创新基地改革创新成果发布会在湘阴举行。
5: 湘商说，楚天科技、唐月，湖南培育出一批享誉全球的龙头企业，证明营商环境好。
6: 湖南省第15届运动会9月6号开幕，竞赛项目历届最多。
5: 长沙地铁2号线西延2期正式载客运营，新增9座车站。
6: 大家好，我是陈光。
5: 大家好，我是凯霞。以下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9月4号，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举办，国家主席习近平向论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国际形势复杂变化中，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高水平发展，中俄能源合作成果丰硕，有力促进两国共同发展，成为双方互利合作的典范。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能源格局深刻调整，机遇与挑战相互交织，中方愿同俄方一道，不断深化能源合作，共同维护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稳定。

0: 优化提升生态农业、特色旅游商品产业，培育壮大生物医药、数字经济等新兴产业。要做好民生普惠文章，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坚决守牢安全生产底线和生态保护红线，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副省长蒋迪飞、省政府秘书长王卫安参加。根据省委巡视工作统一部署，十二届省委第十一轮巡视将对湖南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等51所高职高专院校党组织开展巡视。截至9月3号，各省委巡视组全部完成进驻。
1: 被巡视党组织分别召开巡视工作动员会，各省委巡视组组长做了动员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巡视工作方针，精准开展政治监督，以实干实绩迎接省第13次党代会胜利召开。各省委巡视组组长强调，被巡视党组织要提高政治站位，切实增强接受巡视监督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关于湖南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以及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贯彻落实好。各省委巡视组组长指出，省委巡视组将坚守政治巡视定位，把两个维护作为根本任务，准确把握教育工作，特别是高职高专院校特点，尊重教育教学规律，尊重学校首创精神，尊重知识和人才，着力查找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教育强省建设等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落实全面从严管党治校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落实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存在的突出问题，落实巡视整改等方面的突出问题，尤其是师生反映强烈的极难筹判问题。省委巡视组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实事求是，依规依纪依法开
0: 台。三一重工、中联重科、山河智能、兴邦智能四大工程机械龙头主机企业与扬沙湖投资控股集团达成合作，落地法务机集中处置核心业务。湖南中立、远东宏信、浩通国际、万荣资环等一批产业链优质配套服务商同步落地赋能，助推湘阴工程机械再制造完整产业生态加速构建、迭代成型。湖南扬沙湖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张志正：
2: 把我们现在入驻企业共同扶持好，把主机厂把它引进来，法务机、堆厂运营好，同步就是根据三个落地以后，再慢慢的来扩大开展第二期的建设。
1: 今年4月，湘阴工程机械再制造产业园升级为湖南自贸试验区工程机械再制造及维修创新基地。再制造中心分3期滚动开发，1期150亩已全面建成。法务机堆厂、再制造设备、性能检测实验场等2厂4中心功能布局初步形成。3.7万平方米标准化钢结构厂房正式投用，开展挖掘机、混凝土搅拌车、泵车、隧道设备再制造的4家企业入驻投产，7000多平方米的综合办公楼入驻了检测、报关、物流等服务机构及税务、公安、贸促等服务部门，为入园企业提供代理报关、代开发票、异地销户、开具原产地证据、检测认证贴标等一站式便捷服务。此外，再制造中心距离渔公港仅1.6公里，位于港口后方腹地，两者形成前舱后园、舱园一体的联动格局，为基地企业提供铁供水多式联运的通江达海物流服务。湖南浩柏智联机械制造有限公司创始人林龙开：
3: 那么水运，那么我们一船的去送到港口去出海，
1: 布地坪、水域景观等科技舞美，打造沉浸式效果。舞台采用模块化拼装，赛后可以拆除。2000多名演职人员参与演出，一洋级文艺名家、奥运及世界冠军将登台参与相关的环节，突出全民参与。
0: 当地配套推出120多项体旅融合活动及惠民政策，发布6条跟着省运游益阳精品线路，在长沙黄花机场开展益阳

0: 非遗展演，举办主题书画摄影展等活动。参赛人员凭证件，观赛游客凭赛事门票，就可以享受景区餐饮酒店相应优惠，同步发放50万元文旅消费券，释放文旅消费活力，践行办一次会兴一座城。
1: 9月4号，长沙地铁2号线西延2期工程正式载客运营，新增中塘、曹龙桥等9座车站，让湖南湘江新区梅溪湖西片区的居民交通出行更加便利。记者张冠报道。
0: 长沙地铁2号线西延2期工程设有11座车站，本次初期运营先期开放了龙湖岭至梅溪湖西区段的9座车站，区段长11.06公里，其中中塘站是长沙地铁2号线、6号线的换乘站。家住龙湖岭站附近的长沙居民李先生说：“
2: 我就是住在这个沿线的，现在的话一出小区就可以坐到地铁，我觉得是非常方便的，让我们这一片的区域啊，更好的融入长沙市区。”
1: 长沙地铁2号线西延2期工程是长沙轨道交通线网中第12条开通运营的线路段，打通了湖南湘江新区的向西通道，至此长沙轨道交通运营总里程已达到255.6公里，含大王山、云巴线，地铁车站总数增加到了170。

0: 香江七放心七，
1: 香江七
0: 文旅地标，地精收费，万家丽国际大酒店，预订热线19073176888。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 G4 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0: 幸运的小信号是一路绿灯，智慧的小信号是知法懂法。
1: 别让难题埋进土里，趁现在种下法商的种子。
0: 维权指南，避坑干货，案件拆解，新说法特邀律师天团为你送上第一手法律养分。
1: 拨通96218-0号键，不做优秀的别人，只做更好的自己。
2: 正在陪伴你的是新说法节目，我们一起来听案例民法理。生活当中我们遇见的困惑，可以通过96218-0我们的热线电话来向我们直播间的大咖求助啊！热线已经为你开通了，如果你拨打。

0: 这个的，其实要做，您问的是一个很关键的一个问题，就是要不要做这个尸检，拿到这个尸检报告。他做这个尸检的是为了什么？是为了明确这个死亡的这个原因啊，他要确定是因为什么原因人走掉的。所以的话，如果说是主张医院的侵权行为跟死亡的一个损害后果之间要有因果关系的话，那你一定要明确这个死亡的具体的这个原因是什么。因为我要明，因为在法律上来讲要有因果关系，如果说不是这个因导致的这个死亡的话，那这个侵权的这个一方他就不需要承担这个责任的。所以一般来讲产生的这种医患的这种纠纷的话，那又是一个很严重的一个损害后果的话，那是要做这个明确死亡原因的，是要明确这个死亡原因要做这个的。我想问的是，就是说，因为是这样的，就是说，如果是常温下是48小时好开展这个尸检的这个工作，如果说是有冷冻条件的话，比如说在太平间或者是怎么样的话，是可以到7天。所以，它现在是超过了这个时间了吗？还是人已经火化了，或者是下
1: 还
0: 葬
1: 没有火化，就是前2天的事情，
0: 了？哦，前两。
1: 前天。
0: 那你们这边就是还是可以联系这个相关的这种鉴定机构或者尸检的这个机构，然后去选择。这个一定要开家庭会议的，因为我们中国人的这种传统，还是会影响我们做这个进行不进行尸检的这种选择的。
2: 不仅仅是顾及到这个法律流程，也要顾及到家族里面的大家的意见，可能会造成后患，要开会啊。
0: 包括这个产生的这个医疗纠纷，到底要不要去诉讼的方式去维权，或者是还是调解的方式去维权，一定要考虑清楚。这样，你只有考虑清楚了，可能你才会知道自己到底要不要走到，尸检这一步。
2: 我大概能明
0: 白
2: 廖玉的意思，就是我们平常在面对，比方说我的亲戚朋友欠我钱，要不要去诉他，然后把钱要回来这个事情上，经常都会摇摆不定。那更何况是你们这样的大事呢，对吧？
0: 对，
2: 所以这个过程里面要想清楚，对不对？
0: 所以就是我们做的多的会什么？医疗纠纷我们做的多的就是说，一般考虑要不要做这种，明确死亡原因，或者说要不要走上诉讼维权这一条路啊，它有两条主线。

0: 星城长沙，
1: 绿色出行美好生活。
2: 2026年绿色出行宣传月和公交出行宣传周，长沙市交通运输局温馨提醒您：
3: 出门多乘公交，短途步行骑行。
4: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11:30。
5: 建设银行湖南省分行提醒您收听湖南交通频道。
6: 邵阳将阆山丹霞染成活力城，岳阳把千年名楼印上战袍，湘西把土家织锦、苗家花带蜡染上肩。赛场一如山水，既有险峻的挑战，也有广阔的包容。90分钟的协作，互相撑腰和兜底，每一次精准的传球，每一次奋力的扑救，都是对
7: 警方申请人，自己也掌握了被申请人的一些线索，啊，可以提供给法院，法院根据这个，提供过来的这个线索进行甄别，认为是有效的、有用的、符合法律规定的，那法院就会第一时间采取这个措施，去把您提供线索的那一边给查封也好，冻结也好。它是这么一个过程，
8: 流程是这样的。那同时也跟您回答一下，已经到了这个账上冻住的这个钱，大概会要花多长时间到您的手里？您之前廖律问您是不是写过一个文件，那个是需要走文件申请的，对吗？廖律，
7: 对对对，那个要写文件的一个申请，现在基本上都是在这一次强制执行快到审理期限的时候，然后他才会说去扣到自己的一个账户上。而我们作为律师，我们给当事人的一个意见就是说，反正就这个流程是肯定这个钱是会到位的嘛，不会有
9: 这个钱到位，当时
7: 不会有变数的。
9: 什么时候但是不到位了就可以终本吗？还是终本有个时间段的，也有好几时间。
7: 终本的审理期限是强制执行的审理期限是6个月。
9: 6个月没有，他执行不了，在卖财产就发个终本给我，是吧？
7: 对，就终结本次的这个执行，它叫本次的这个执行。然后今后您也可以随时去跟法院恢复强制执行。
9: 10年履行期间的杂物利息是到底是利息算的？我起诉的时候只算的那个起诉纸，后面那个一年多了，之前那个一年多能不能算利息呢？
7: 当然算利息啊，当然算利息。其实啊，关于利息加倍迟延支付的这个利息怎么计算，以及动了多少钱，涉及到这种金额个位数的，甚至是后面的这个分的，这个其实都可以。我建议多跟这个执行的这个工作人员、执行的这个法官去了解，这个是你们的权利，也是他法院的一个义务，跟您去说清。啊，您有异议都可以口头或者是书面的异议提出来。
9: 哪的法官有哪有？
8: 我们也会建议您哈，抽出时间来直接去到这个现场来跟他们对接，因为有一些工作啊，我们
7: 警方，那我手上也有很多，就是说翻身了以后，有了钱以后，他会主动跟我们讲，廖律师，你帮我去法院查一查，我身上背了几个被强制执行的这个案子，我要把这些身上的这些虱子我都要清掉。有这样的当事人的，有这样的被申请人的。
2: 听案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8-0号键热线为你开通中。

0: 谢谢你对新说法的支持。还有啊，除了我们的热线96218-0号键之外，我们还有粉丝群等待你的加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新说法，对，就是我们的节目名称这三个字，咱们直接入群，群里见。那些攻略文字版本，那些秘籍，那些诉状的模板，群里面分享给大家，我们一起来提高法商。
1: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G4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2: 幸运的小信号是一路绿灯，智慧的小信号是知法懂法。
3: 别让难题埋进土里，趁现在种下法商的种子。
2: 维权指南，避坑干货，案件拆解，新说法特邀律师天团为你送上第一手法律养分。
3: 拨通96218-0号键，不做优秀的别人，只做更好的自己。
4: 你好，
0: 汪女士，遇到什么问题了？
4: 是我了解到的一个医疗损害纠纷的一个案子，就是，这个患者他这个死亡之后啊，他的这个配偶跟子女都想要去维权，都想要去寻求赔偿，但是呢，他们之间的这个意见没有统一，就一个想要去和解拿钱，一个想要去起诉。那么我就想问一下，就像这样的情况的话，谁能够去起诉呢？那么这个。之后的这个赔偿应该怎么去分配？
0: 这也是家庭里面会常见的情况，就是意见不统一，很难统一。廖律，您遇到这样的情况肯定很多。
5: 遇到过，不光是医疗纠纷，你就是其他的这种
0: 交通啊、借贷呀、是吧？甚至都有的。
5: 对，
0: 我们遇到一个问题，每个人有自己的处理方法，一定是这样子的。
5: 对，
0: 只是看谁说服谁。那如果两方都坚持不下，那怎么办呢？
5: 我们先从法律上是怎么规定的来讲，好不好？就是如果说是至亲走掉以后的话，那你至亲的这种第一顺位人都有这个权利去作为原告的。那第一顺位人有哪一些？就这个至亲已走掉的这个至亲的这个配偶，对吧？然后
6: 我抢救过来之后，我表哥他就到医院去复印病历嘛，医院那边说是电子病历，等了10来天才给到，才能够打出来。结果就是这个病历我们来到手之后，我表哥发现好几处不对劲。一开始是手术记录上写的手术开始的时间和他当天晚上就是给我发消息说你舅舅在手术的时间是对不上的，差了差不多2个小时。还有一个是术前谈话记录上面签的名根本就不是我表哥签的，之后我们去问医院，医院那边说电子病历系统他们是改不了的。但是后来又咨询了一个比较懂行的朋友，私下讲他们说归档之前医生其实是有权限改的，只是改了后台会有记录，但是打出来的纸上看不出来。所以我想咨询，就是我们又不是这方面的，怎样才能查到后台有没有被人动过手脚？这种电子的东西我们普通老百姓该怎么把证据留住呢？但是万一如果就是走到诉讼的程序了，医院他不承认改过，我们要怎么就是解决这个问题呢？
0: 你讲的问题有很多啊。前面第一个问题，我猜这个时间上会不会麻醉有关系，然后后面那个重大的问题，专业问题，我们来请教一下廖律。
5: 其实电子病历是可以封存的，是可以封存的，这个您应该是了解过的，对吧？应该有这个共识的，对不对？是可以封存。所以的话，现在那你们有没有跟医院提出封存电子病历的这个要求？有没有提出来？
6: 暂时还没有，我们就不懂这方面嘛。
5: 好，可以去提，因为这是属于你们患方的这个权利。你像我手上现在就有一个电子病历的封存，以及对这个电子病历的完整性已经进行了这个，因为我那个案子啊。我不知道在这里可不可以讲，就是。

0: 说就违法性挺高的，就对方的这个违法性挺高的，就是已经涉及到这种修改跟篡改的这种病例资料了。
1: 嗯，那我们针对吴女士的这个案例，您来给她支支招，那流程大概是什么样的？维权的流程
0: 挺难的，因为说实话挺难的。我就是想跟你分享实务经验这一块的这个

七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第二代腾势第九科技豪华旗舰 MPV， 800公里超长续航，超快闪充，连续3年稳定 MPV 年度销量冠军，35万家庭共同选择，32万9000。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 G4 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

至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